0: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利。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13: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4: 早上好。
0: 从这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17到24度，白城多云转晴，16到29度，松原阴转晴，18到25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
1: 好的，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20到25度，吉林小雨21到25度，通化小雨21到27度，白山小雨21到28度，延吉阴21到27度。
0: 今天的周

0: 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一汽博物馆，好看好吃好逛，暑期管理热起来。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电影节期间，长春市将开展长春电影嘉年华系列活动。
0: 延边海蓝明珠塔全域开放。
1: 长春市客流攀升，保洁加码，精细化守护文旅窗口。
0: 健康提示：莫名疼痛别忽视，警惕隐匿性肉瘤。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这个暑期，中国一汽博物馆内人气持续攀升，研学、餐饮、文创三大板块火力全开，并且融合了工业科普与休闲体验，成为长春文旅打卡新热点。
3: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在研学体验区，围绕汽车主题推出的动手又动脑的体验项目，深受小朋友喜爱。从汽车发展史到智能制造，从模拟驾驶到动手组装，大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不少学校更是把这里当作第二课堂，组团前来研学。
4: 暑假带孩子来博物馆来参观一下，看一看咱们长春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让孩子来体验一下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个进步，亲身的去感受汽车文化的这种魅力。
3: 来观展的高中学生秦聪对研学展区的赛车体验项目很感兴趣。
5: 这个赛车体验项目我感觉非常真实，也能让我们这样的未成年人就是有一次这样上路的体验。
3: 在餐饮区，记者看到复原的老一汽职工食堂人气十足，铝饭盒老味道，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吸引不少一汽老职工专程回来找寻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6: 虽然我刚才点的不多，但是给我的饭菜的量特别的大，跟东北人的特性很一样，很豪爽。
3: 饱览工业风貌，品味特色美食之后，不少游客还会挑选几件文创产品带走留念。在文创销售区，汽车模型、联名文具、生活周边等产品设计上兼顾工业风骨与实用和时尚。如今的中国一汽博物馆集研学求知、餐饮休闲、观光打卡、文创消费于一体，成为综合性工业文旅地标，为长春工业旅游持续注入新活力。
7: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长春晋粤高新区作为长春国际影都核心承载地，坐拥实景、数字算力、产教融合三大核心优势，构建完备影视产业发展支撑体系。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园区将从聚资源、育青年、强科技、促融合四方面发力，全力建设辐射东北的影视产业发展高地。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长春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丁慧东介绍，晋粤具有独特的产业优势，是影视产业发展优质载体。
2: 我们拥有晋粤潭、长影世纪城等标志性取景地，汇聚冰雪、森林、都市、田园等多元场景，可满足各类题材外景拍摄需求。同时我们还配套建成标准化摄影棚和微短剧拍摄基地，形成户外实景加专业棚拍一体化支撑，全面适配全品类影视创作生产。
1: 依托区域未来算网算力节点优势，长春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落地全省首个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聚合平台，汇聚各类主流大模型、影视专属智能工具，重点布局虚拟设置、数字特效、人工智能成片等前沿业态。同时专属算力创新券、政府精准赋能，有效降低影视团队数字化创作成本，依托吉林青年影视个人创业者创新平台，为个人工作室、小型影视团队提供技术对接、项目孵化、成果转化全链条贴心服务。

0: 务，搭建起低成本、高效率、全赋能的数字影视创业生态。
1: 紧扣影视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持续推进校地共建、校企合作，联合各大高校打造融合实训教学、人才孵化、成果落地于一体的专业化产业载体。凭借实景拍摄场地、成熟算力支撑、齐全设置设备配套，采用实景授课、项目实操相结合的培育模式，持续输出高素质创新型影视专业从业者，夯实全产业链发展人才支撑。
0: 建立中国长春电影节这一国家级重磅平台，净月高新区将从四个维度精准发力，高标准打造辐射东北的影视产业发展高地。
1: 一是借势盛会聚资源，完善全产业链生态。我们将以电影节为窗口，全方位展示长春国际影都的建设成果与产业特色，精准对接全国影视行业头部企业优质资源，重点引进版权运营、数字内容创制等核心业态，持续强化拍摄制作、后期剪辑、宣发运营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构建业态齐全、活力十足的现代化影视产业生态。
0: 其次，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深耕青年孵化，激活产业新鲜活力，联动电影节、金鹿创投等核心板块，充分释放场地、算力、配套资源极具优势，常态化扶持新锐创作团队和青年影视人才，健全人才引育、项目孵化、成果转化全链条培育体系，为东北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青春动能。
1: 三是科技赋能升级，打造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影视创作、虚拟设置、数字特效等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推动传统影视产业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加速影视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用科技创新提升作品品质，筑牢产业核心竞争优势。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电影节的相关消息。长春电影节始终秉持电影的盛宴、百姓的节日办起理念，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今年电影节，长春市将组织主要景区景点和文博场所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长春电影嘉年华系列活动。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作为长春文旅原点的新民大街将被变成流动的电影艺术街区，开展露天电影放映、新民新生、电影歌曲大家唱等活动。长春市文广旅局局长张辉勇介绍，
2: 8月22至23日光影盛宴市井潮集的长春电影嘉年华主场活动将在街区开启，届时呢，经典的长影工农兵形象将变身为活灵活现的 NPC 巡游演员，在光影巡游的过程中与市民游客合影拍照，同时呢，光影演绎、光影市集、光影打卡等主题场景也将在新民大街同步呈现。
1: 除新民大街长春电影嘉年华，长春市还将于8月22至28日在多家景区同步推出系列电影文化主题活动。张辉勇介绍，
2: 长春网红景点动植物园将推出西游影迹奇遇夜主题活动，在长春的亲子赶海乐园世纪南河，我们将推出一河星光一场电影之约的主题活动。另外呢，中国首家电影主题乐园长影世纪城将开启陆戏电影江湖之山海奇妙夜换新体验。在长影世纪城呢，山海经主题实景演出将复刻经典神话场景，同时呢，大型史诗舞台剧《涿鹿之战》也将再现上古战场的恢宏气势。在长春青年艺术生活的先锋地，也就是雕塑公园，我们将推出诉说光影电影音乐主题周的活动。
1: 此外，电影节期间，长春市还将推出青春展风采、意韵迎大冬、长春市青年文艺系列精品演出等70多项惠民文化活动，围绕优秀影视作品取景地推出3条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游玩线路。

0: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影视与城市文化的交融魅力。张慧勇介绍，
1: 长春电影之旅联动电影《末路》《狂花钱》中的摩天活力城、莲花岛、神鹿峰等文旅点位，长春动漫之旅将茶二中呈现的文化广场、新民大街、54路文旅专列和浙友山等景点串联呈现。长春影视剧之旅呢，包含电视剧《人世间》中的净月潭、伪满皇宫、南湖公园和长影旧址博物馆等经典取景地。我们呢，还将通过长春都市圈的文旅年卡，联动长春、吉林、四平、辽源的优质景区、影城、商圈资源，打通观影、游览、消费的链路，为八方游客提供一站式的畅游服务。
2: 近日，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
3: 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集高空观景、气象科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塔内共32层，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蓝河沿岸风光。32层海蓝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4: 全程感觉特别好，感觉特别有意思。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蹦极项目。
5: 未来我们会打造集气象文化研学、高空挑战以及情侣打卡的一个新型的地标型打卡项目。
6: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近日，吉林市对火车站站前广场实施精细化微更新，完善便民休憩的配套，并且融入了长春大冬会冰雪主题元素，持续擦亮城市窗口形象，为赛事预热营造浓厚氛围。
3: 本次改造覆盖吉林市火车站东西广场核心区域，广场原有防撞石墩完成全新升级，立面印制冰雪运动场景、赛事吉祥物图案及主题标语，冰雪气息浓郁。西广场新增一批便民休闲座椅，为往来旅客市民打造舒适歇脚空间。
7: 近期呢，咱们这个周边见到了很多大冬会的这个座椅，旅客来回出站进站呢，休息比较方便。
3: 此次广场微更新兼顾民生服务提升与城市形象塑造，在改善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
8: 设计制作休闲座椅，切实解决旅客歇脚难的问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将大冬会元素植入城市，展示吉林市作为雾凇之都、滑雪天堂的活力形象。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9，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自中国玉器博物馆正式开馆以来，前来参观打卡的市民、外地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激增的人流量给场馆周边环境卫生带来不小压力。为保障游览环境整洁美观，长春七开区环卫部门针对性推出专项环卫保障举措，以精细化保洁服务擦亮汽车城市的文化名片。
2: 中国玉器博物馆内记录着玉器发展的峥嵘岁月。自博物馆对外开放后，日均到访游客稳步增长，停车场、门前主干道、人行步道、园区周边等人流密集区域垃圾产生量明显增加。为应对这一情况，长春七开区环卫启动博物馆周边全域专项保洁保障工作。
3: 针对博物馆客量激增情况，我们制定了专项保洁方案，重点覆盖场馆周边绿化带、主要街路、沿街步行道等三大区域，加密机械化清扫频次，延长早晚作业时间，同时增设垃圾桶方便游客投放。我们还建立全天巡保机制，随时整改卫生死角，常态化守住游览环境。
2: 另外，长春七开区环卫部门还针对性地增派了一线保洁工作人员，合理划分值守片区，实行全天候巡回检时制度，对纸屑、食品包装袋、饮料瓶等零散垃圾做到随见随清，机械化清扫作业同步。

0: 升级，大幅提升道路洗扫、洒水降尘作业频次，早晚高峰增加一尘保洁作业，保障路面无积尘、无废弃物。
1: 中国仪器博物馆是旗开区重点文旅窗口，人流量上涨带来保洁压力，我们增加保洁力量，优化作业模式，实现人机结合、精细化保洁。
0: 下一步，长春旗开区环卫部门还将根据节假日、周末客流波动，动态调整保洁力量，持续落实长效管护机制，用常态化、高品质环卫服务守护博物馆城市文旅窗口，展现长春汽车城整洁文明的城市风貌。
2: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那么为了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提升精细化城市管理效能，优化城市环境和秩序，日前吉林市城市管理局将群众满意作为标准，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开展百街千巷净化活动，通过精细治理提升城市品质与民生幸福感。
3: 近期，吉林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市区两级城管执法单位重点对一江两岸、景观街路、美食街区、火车站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周边存在的石墩、水泥桩等各类违规占道行为进行全面排查整治，进一步改善市民出行环境，提升城市治理品质。
4: 本次行动在全面清理整治基础上，重点清理非必要干体、石墩、石球、地桩、地锁、破损井盖、建筑垃圾等。我们坚持边排查边整治，全年常态化推进，确保市容环境全面提升。
3: 在百街千巷行动期间，吉林市城市管理局重点围绕大东会路域市容环境，清理非必要干体、棚顶等设施，整治乱贴乱画、违规户外广告等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乱堆乱放9381处，落地灯箱2058处，落地广告板2747处，规范整治占用停车泊位7634处，各类占道经营3.1万起，减量化清理石墩、石球等设施300处，累计清理野广告7.8万余处，停机110部。通过集中整治，有效解决了违规占道设施侵占公共空间、影响市容市貌问题，城市道路通行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4: 城市管理需要全民参与，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爱护身边环境，共同维护美丽家园。
5: 夏季天气炎热，家中有老年人出行的尽量由家属陪同，防止出现意外。最近沈阳铁路公安局长春公安处长春站派出所的民警就连续救助了两位老人。
6: 当天在吉林长春火车站，民警执勤时发现一名老年旅客在已经停止检票的检票口徘徊，于是上前询问：“
7: 你要到哪儿去啊，大爷？”“
8: 南京。”“
7: 啊？”“
8: 南京。”“
7: 南京买票了吗？”“
8: 买了。”“
7: 啊？”“我看一下你票呗，然后我告诉你在哪儿检票，对不对？”
9: 这名老人吧，并没有车票，只是说自己想去南京，南京这个情况。我们发现他的言语表述不清，我们通过查看老人的那个随身物品，得知老人是王先生，并在其手机中找到了老人女儿的联系方式。
6: 经沟通，王先生在长春并没有家人，其女儿随后从公主岭市家中赶来长春火车站。交谈中，民警了解到王先生尚未进食，随即为其购买了食物和水，让其先补充体力。
7: 来，大爷，先吃点，早上不就没吃饭吗？
6: 就在陪老人等待的过程中，另一名老人宋先生也找到了民警求助，称其从公主岭来长春旅游，但途中突发疾病无法走路，且没有其他家人陪同，请求民警帮助。
9: 我们联系了公主岭市的民政部门，通过与民政部门进行沟通，为了能让宋先生更好的去返回公主岭市，安排了轮椅，由我和另一名同事，我们俩将其送到地下通道，通过打车的方式，然后将那个宋先生送回公主岭市。
7: 然后老爷子现在准备打车，现在就往回走，然后到那儿直接跟你联系就行呗。行，那我们现在送他上出租车，联系完了到那儿你就给你那个999几那个号打电话就完事了。
8: 谢谢啊。
6: 最后，王先生的女儿也乘车赶到了长春站。民警经过核对身份信息无误后，将王先生安全交由其女儿接回。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老人独自出行，建议为老人随身佩戴写有姓名、住址及家庭联系方式的身份卡。如遇走失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近日，一则趣味短视频在网络走红，网友效仿广东煲汤，闹出五只毛桃错认成五指毛桃入锅的乌龙笑话。眼下呢，本地仙桃集中上市，这种日常的鲜果还是营养价值突出的天然抗炎水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眼下正值桃子的最佳赏味期，那很多市民只知道桃子口感清甜，却不清楚它的健康优势。那今天我们一次性讲清吃桃子的好处和食用禁忌。
11: 第一个呢，它就是升血糖的作用比较弱，所以对血糖影响比较少，而且呢，它还有很多的富含的抗氧化物质，那么可以呢去避免我们体内的一个过度的氧化，能够呢修复我们的心脑血管，对于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有一些保健的一个作用。再有呢，桃子中呢还有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它对我们肠道的整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它还能促进我们体内益生菌的一个增殖，那么改善我们整个肠道的微环境。
12: 市面上的桃子种类繁多，那我们在购买时应该如何选择呢？
11: 那么像一些就是颜色比较深的桃子，比如说我们的黄桃啊，或者是雪桃啊，那么它呢相对来说含有的这些抗氧化物质会更多一些。而对于血糖高的患者的话呢，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就是白色的桃子，或者是常见的那些像九宝桃啊这一类的，它们呢就是水分含量比较高，糖分含量比较少，那么对血糖的影响呢就会比较的小。另外呢，桃子中呢还含有丰富的一个铁元素但是呢对于缺铁贫血的患者来说呢，不要把桃子作为这个补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食物，因为食物中的这个植物食物中的铁呢，我们的吸收利用率是较低的，那么它大量的进食以后呢，会增加我们胃肠道的负担，而并不能改善我们这个贫血的一个情况。
12: 很多人习惯把所有水果都塞进冰箱，冷藏的低温环境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在30度的环境下，桃内的糖分比较丰富，所以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好。
10: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桃子虽养人，但不可贪多。桃子性温，湿热阴虚火旺的人群少吃。肠胃弱、糖尿病患者每日食用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子，切记只食用新鲜果肉，不要误食果仁。
1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近期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20%到30%的节气效果，且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一块磁贴真的能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我们来关注记者的调查。
1: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2: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1: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

0: 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1: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阿西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安全提示。这电动自行车呢，作为便捷的代步工具，成为了不少家庭短途外出的选择。如何正确使用和充电，才能避免火灾发生呢？我们来听听消防员怎么说的。
3: 电动自行车凭借便捷经济的优势，成为了广大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交通工具。但是便利的背后也暗藏着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其中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私自改装等行为都会导致火灾的发生。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拒绝购买三无产品，从源头降低火灾风险，禁止私自改装电池、电机、控制器等关键部件，或加装音响、照明等设备。
3: 而在以往电动自行车所引发的火灾事故中，违规充电、选择不当的充电场所也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
4: 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不得停放在住房、地下车库、地下室、半地下室等未落实防火分割措施的区域，严禁将车辆推入电梯、进入楼道或室内停放。
3: 消防部门也提醒大家，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应选择独立通风的室外集中充电桩，并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及可燃材料搭建的棚屋，严禁长时间无人看管充电，避免整夜充电或者长时间过度充电。
4: 起火后第一时间切断电源，迅速撤离至上风方向安全区域。如产生浓烟、电池喷溅火苗时，应立即放弃扑救，远离至10米以外，并拨打119报警。锂电池极易复燃，明火熄灭后不要贸然靠近，确保安全。

0: 肉瘤是一种高度恶性肿瘤，主要分为软组织肉瘤和骨肉瘤两大类型。由于肉瘤较为罕见，且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早期的症状，常与生长痛、运动损伤混淆，容易被家长忽视而延误治疗。
1: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病房，四岁半的朵朵正在接受术前综合评估。两个月前，朵朵偶尔说胳膊疼，家长以为是孩子跑跳磕碰所致，并未在意。
2: 有一二十天了，还在说胳膊疼，然后再到医院去看，再查出来是这样的。做肱骨这个地方，骨肉瘤，
3: 它是一个肱骨近端的骨肉瘤，在现在我们的病房当中，就有六七位这样一个骨的恶性肿瘤的这个患者在治疗。那这个治疗它的周期是比较长。
1: 专家介绍，骨肉瘤是起源于骨间叶组织的原发性恶性骨肿瘤，约占肉瘤的 15%， 好发于5至18岁儿童青少年以及40至50岁成年人。骨肉瘤可发生在股骨、胫骨等长骨、颌骨甚至骨骼以外的组织。
3: 儿童青少年恶性骨肿瘤呢，它本身发病率比较低，它是属于这个罕见病它差不多是百万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发病率呢，差不多每年新增病例是3000到5000例。
4: 最常见的部位呢，还是膝关节周围，股骨的远端、胫骨的近端、膝关节周围，所以很多的患儿会最早期的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疼痛。
1: 专家表示，占肉瘤发病总数约85%的另一大类是

0: 是软组织肉瘤，常发生于肌肉、脂肪、血管、神经、淋巴管等部位，早期多表现为无痛性包块，隐匿性强，病程可持续数月至数年，往往等到压迫周围组织或器官时才被发现。
1: 初发的症状往往可以是无痛性的包块，当然有一些在深部的可能发现就会比较晚，出现了压迫症状啊，个别的可能还有伴有感染发热的情况，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意味着肿瘤比较大了。
2: 相比骨肉瘤，软组织肉瘤更加的隐蔽，全身脂肪、肌肉、血管、筋膜都可能发病。不少患者初期呢被误诊为脂肪瘤、纤维瘤等良性的肿物，它同样善于伪装，早期可能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包块，等到包块明显长大时，往往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0: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场多学科团队会议上，来自影像科、放射科、肿瘤内科等不同学科的专家正在对一名脂肪肉瘤患者的病情进行研讨。
3: 手术当中呢是有包膜的，所以这个病人呢，我们是这个切口进去了以后连着包膜，应该是手术室应该是就是切缘应该是完全切完的。
4: 那么表浅的肿瘤手术又能切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病人非常好的就术前完善了他的核磁共振。
5: 病理这个方面是高分化的，那也是生物学行为方面就是说它也是相对是惰性。
0: 会上专家们为这名患者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据了解，患者所患的脂肪肉瘤是软组织肉瘤的常见亚型之一。软组织肉瘤是发生于脂肪、肌肉、血管、神经等人体软性组织中的恶性肿瘤，往往看似良性，实为恶性，临床上误诊率较高。
4: 国际上统计下来，仍然有20%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误诊的一个几率。往往我们碰到更多的是从其他中心转过来，或者下面一些基层医院过来的，他就当一般的浅表肿瘤的话，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啊。术后的病理的话发现是一个恶性的，那有些时候的话补救治疗跟第一次的计划手术就会对病人的预后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
0: 专家表示，由于软组织肉瘤分型复杂且较为罕见，多学科团队协作在诊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 从我们的影像诊断、病理诊断到我们的外科、肿瘤内科以及我们的放疗科等等，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来对这一部分又小众又疑难又分型复杂的肿瘤来开展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模式。

0: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好的，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2: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3: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心血管外科常见的一些疾病的科普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血管外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刘浩医生。我们接下来和刘主任打个招呼。刘主任您好。
4: 嗯，大家好。
3: 嗯，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呀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

0: 号当中留言，我们看到以后呢会为大家来解答哈。那首先我看刘主任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是一类什么样的这个疾病？然后它也是和血管直接相关的吗？还是很多人说那这个不是这个腿的毛病吗？是血管哪里堵了导致这个腿不好用了吗？我们也可以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
1: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主要指的是下肢的动脉因为粥样硬化的斑块以及血栓导致的管腔狭窄甚至是堵塞，可以理解为是全身动脉粥样硬化。当然了，大家了解更多的可能是心脏动脉的粥样硬化，但是全身的动脉同样可以都存在着粥样硬化。当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存在在腿部的时候，就会体现到一些腿部的表现。最常见的呢是下肢感觉到凉，缺营养，比如说汗毛越来越少啊，皮肤变得蜡黄啊，然后呢就是感觉到发凉不抗冻，冬天别人可能穿一条毛裤，你可能需要穿非常厚的棉裤。再严重呢就是说影响到了行走，正常走呢几千米一万米没有问题，但是得了这个疾病的人可能走个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甚至从家出到户外就感觉走不动了，可是这休息一会儿呢他又能继续的行走，这个我们医学院讲叫间歇性跛行。如果再严重就会出现静息痛，就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疼痛甚至影响睡眠。如果再继续严重下去就会出现肢体的坏死。这个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那刚才您讲到的它会发展的很快吗？就是比如您像说早期只是腿发沉，然后后期的话走路走一会儿都得歇一会儿，它是一个发展很迅速的过程吗？还是说有的都甚至几年十几年才发展呢？
1: 这个会因人而异，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不运动可能就发展的会比较快。
0: 就即使他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依然要运动。
1: 对。
0: 甚至很多人说那这是不是得静养了，都已经栓塞了，这还能随便动吗？会不会导致更堵啊？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我的理解是不建议静养。
0: 还是得
1: 锻炼，对这个病的恢复还是有好处的。
0: 就是早期的锻炼，但是可能也得适度的，是吧？
1: 对，
0: 好，这个我们也听明白了，就是发展的情况不一定。那这类人群的话，因为您在一线工作嘛，接触最多的患者，一般什么样的年龄段比较多？都是老年人吗？还是现在已经成一个年轻化的这种趋势呢？
1: 多数还是老年人，因为我们接触到的患者，病人呢，他的平均年龄应该在70岁左右啊，70岁以下的病人50、50、60岁的也有，但是很少。
0: 那他一般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就是能知道是这个下肢动脉硬化的问题？
1: 最简单的就是彩超检查。
0: 那整个腿都照吗？还是？它在哪个位置呢？照腿的哪个位置呢？
1: 一般来讲整个腿都需要去照。
0: 那它这个是一个比如需要提前预约的然后去检查的，这个很复杂吗？还是说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简单的检查？
1: 检查起来很简单的，它主要是患者出现了症状，患者生活感觉
0: 确实没劲儿了，
1: 影响到生活了，
0: 日常
1: 然后他就会来医院就诊。就诊之后呢，血管外科医生会建议他查一个下肢动脉的彩超。然后如果彩超呢明确了的确存在着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但是具体的病变特点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如果发现达到了手术的适应症，那还建议进早期手术治疗。
0: 就是他如果严重了后期还是手术治疗，还可以治疗的哈。
1: 对，
0: 不是说得了像有些疾病我们都觉得他是不是就只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然后老年病这个没法逆行啊，没法逆袭啊，其实还是可以改善的，是吧？
1: 可以改善。
0: 好，那刚才也讲到了哈，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来到医院的呢是不是都是挺严重的了呢？然后早期的话有哪些蛛丝马迹其实可以就是让老年人朋友去抓住，以后那可能能让他不去发展，是有这种可能的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需要科普的一些东西。
0: 对，因为好多老年人来了都后悔说我早点找您好了，来晚了呀。
1: 以我的经验呢就是说这个病初期呢还是以肢体感觉到冰冷为主。这样呢就是说很多病人不会重视。
0: 对，因为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什么像自己讲什么气血不足了，我体虚了，
1: 不抗冻了
0: 、对。其实不是的。
1: 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呢在这个早期呢也不需要的那么复杂的治疗。当还有这些病人呢，你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太好，他每天生活的范围呢就在这个半径100米。

0: 200米之内，
1: 就家顶多下个楼，
0: 对，下楼呢就去玩去了、啊，
1: 还是坐的电梯
0: 就去吃去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并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啊、
1: 哦
0: 嗯。当他走到200米啊、500米，他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走不动了。但是如果他不走那么远，他就发现不了。可能偶尔一次，嗯，他走的远了点，
1: 缓缓好了。
0: 他发现呢，我这腿怎么走着走着就疼了呢？还要需要休息呢
1: 嗯嗯，
0: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呢，他可能发现半年、一年也没有缓解，这个时候他才来到医院就医。很多病人都是这个原因来的。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我觉得这个疾病，真是跟大家有这个科普的必要哈。因为早期的话，尤其在东北就很容易被忽视，甚至很多人觉得说，你看现在马上立秋了，之后很多时候我这腿凉了，多走了，那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哈。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当中一位朋友的留言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替他母亲咨询，他母亲是65岁，刚才听了节目就感觉他母亲说的和医生怎么那么像呢哈？他母亲呢其实是有运动的，就是他会跳，早晚都出去跳这个广场舞，但是吧，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总说哈、啊，不论是一年四季，总感觉就是动大腿和屁股这个位置，可能小腿还好。然后他母亲去他家，比如他们家是那个正常走楼梯的话，他母亲下楼的时候就比较费劲，都得扶着那个把手。然后上楼还好。然后平时吧，跳广场舞，他也跟我讲过，说他往起蹦的时候就比较费劲，好像跳不起来。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症啊？那如果是的话，去做彩超以后，他这个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啊？怎么治疗？还得手术吗？谢谢。
0: 嗯，这个问题呢，他谈到的这个问题呢，有可能是、
1: 因为挺像感觉哈、
0: 下腹部的这个髂动脉的一个重度狭窄或者闭塞导致的。因为这个髂动脉的狭窄闭塞会引起大腿或者臀部的不适，如果大腿部的股动脉的狭窄闭塞呢，会引起小腿部的不适。
1: 啊、它是位置不同。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需要鉴别的诊断呢，还有一个是腰间盘突出导致的这个神经根受压迫呀，腰椎管狭窄呀，也会引起这个下肢行动的不适，这个需要鉴别一下。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是建议这位朋友来到医院来进一步检查。
1: 嗯，好，就是总之他肯定是不正常的哈、
0: 嗯。
1: 那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刚才像您讲的，就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的这种问题的话，
0: 嗯、
1: 那他这个年龄段这种情况是属于严重还是中等啊？他分级吗？就比如说什么、
0: 有分级的
1: 啊，轻中重之类的那种级别的划分、
0: 啊。
1: 然后他这种一般我们会怎么处理？给他一点小建议。
0: 其实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治疗呢，它也不是根据影像学来做决定的，
1: 不是唯一的哈，
0: 根据症状来决定是否治疗。
1: 嗯嗯，
0: 它是分级呢，一般来讲是分为四级，第一级呢指的就是肢体冰冷，感觉到这个缺营养啊、不适啊这些症状。二级呢还分为两个，第一个是2A级和2B级。它这个 AB 两级是根据行走距离以200米为界，如果病人行走200米或者是低于200米，就出现了这个腿部的无力、疼痛、酸胀，就需要休息，休息一会儿呢还能继续走，还是走不上200米，也就是说医学讲叫间歇性跛行，距离低于了200米
1: 啊，就这么近的距离就不行了。
0: 对，这种情况呢，甚至有人还会50米、20米就不行了。
1: 这么严重？
0: 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手术治疗了。我说的是倒来说，2A级呢，就是说行走距离是大于200米的。这样呢，我们一般建议保守治疗，通过禁烟呐、行走锻炼呐、还是这个肢体保暖呐。等等等等吧，低盐低脂饮食，控制这个内科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需要控制。
1: 啊、这些都是诱因。
0: 对，
1: 或者让它加速发展的一个不良因素。
0: 对，然后通过它的行走锻炼呢，建立侧肢循环，这样慢慢可以得到一些缓解，这就不需要手术了。但是如果超过200米，或者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运动员呐，或者说对自己这个行走距离要求过高啊，可能我们就需要手术干预了。手术的方法呢，一般也就是微创，我们在这个股动脉附近穿刺完之后呢，那个去导丝导管到达这个病变部位，然后球囊，沿着这个导丝到这个狭窄闭塞的部位给它
1: 撑开
0: 、撑开完之后呢，如果达到理想了，那就手术就结束了。如果 如果撤出球囊血管又出现了其他问题导致血液

0: 痛，那不排除会植入支架。
1: 啊、哦，就是一直在那撑着。
0: 保证它长久的通畅。
1: 那这个是在术中就能知道的吗？
0: 是否植入支架也是在术中确定。
1: 啊，对，要不然很多人说，那能不能就是刚做完好了，然后过两天又不行了这种情况？
0: 嗯，有
1: 啊，也有，
0: 也有。嗯、
1: 哦，
0: 但是呢，我们第一次手术一般不建议植入支架，因为支架对血管内膜也有二次损伤。嗯，是这样，
1: 就还是选一个相对保守，或者对于患者本人来讲更好的这种方式吧，是吧？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手术，一提到手术，其实我们都理解，老百姓因为我们不了解，没做过这个手术，所以就很害怕，就说，哎，那这个手术风险大不大呀？然后那个它的整个预后怎么样呢？是不是已经很成熟了呢？这个技术？
0: 至于手术的风险呢，是所有的外科的手术都存在着风险。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经验也好，或什么。或操作也好，会尽量的避免产生这些风险。这个手术呢，对于这个中国或者世界来讲，是一个很成熟的术式。
1: 嗯嗯。
0: 对于长春我们医院，或者说是
1: 对咱们科室来讲，
0: 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术式
1: 了、嗯。好，就是非常成熟了，现在已经哈，这个手术已经开展了好多年，然后整个患者的预后也就特别好吧，就是再回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大家恢复的都很不错嘛。
0: 嗯，这个怎么说呢、嗯、实际上来讲多数患者吧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也有很多患者在他患有疾病的时候，他是非常希望能把自己腿治好的。但是当把他腿治好之后呢，他的生活习惯又变得不好了，不按时吃药
1: 啊、
0: 继续吸烟喝酒。
1: 啊就这些都要改。
0: 对，他不会被。
1: 不然是容易复发的是吗？
0: 对，很快就容易复发。
1: 那这个很快有多快？有没有患者说咱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又来了呢？
0: 嗯，有，
1: 真有啊，
0: 最快有一个多月就回来了。
1: 这么快？
0: 嗯
1: 啊、哦，那看来他和这个日常的不良习惯是特别密切的关系哈。
0: 对对对，嗯
1: 嗯，好，那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哈，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这个手术现在是恢复很快的，然后采用这种微创的这种方式的哈。那患者的话，他的恢复期会很长吗？因为你看平时不是靠腿走路吗？
0: 啊，
1: 那你手术完了之后，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得在床上躺多久啊，然后才能再动啊？他会有一个很长的恢复期吗？
0: 啊，这个不会，
1: 嗯，
0: 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微创的手术呢，因为创伤比较小，所以可以恢复很快。一般来讲，比如说周一做完手术，周二他就可以下地行走了。
1: 啊，这么快吗？
0: 嗯、对。
1: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不适之类的，就像医生表述，我走不了，我还是疼，就直接就好了。
0: 嗯，
1: 感觉就非常不错了。
0: 对对对，
1: 就可以蹦得起来，或者说可以远走了。
0: 那不行，穿
1: 还是有个恢复过程是吧？
0: 对。他日常生活没问题，
1: 日常生活是 OK 的哈。
0: 嗯，对，
1: 嗯，好，那就是比如讲哈，像刚才您讲的，有的患者都走不了200米，那做完手术之后，那可能挑战一个200米、两个200米之后，是跟咱们年轻人还是不能一样，但是相对同龄人来讲，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
0: 嗯，有
1: 还是也差着一些。
0: 嗯，应该接近正常，因为有很多病人，我们医治的，比如说只能走100米甚至50米，治完之后第二天呢。嗯，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是非常着急的，说你下去走一走，我看一看，我们也很关心这个疗效。
1: 对，
0: 有
1: 医者仁心哈，要相信医生，其实他可能比你还迫切的想要看到你多走几步。
0: 对，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说，哎呀，太好了，我绕着医院的楼走了一圈，应该能有至少1000米或1500米吧。
1: 啊，就以前这从来没走过这样的远的路，
0: 没有感觉到累。嗯，其实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嗯，好，就是其实我们听到这个医生给我们讲出这样的故事也觉得很温暖哈。那么大家有什么关于血管方面的相关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包括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去留言，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我们接下来呢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给大家科普一下哈，因为还有很多朋友很关注，你看这个包括这个下肢静脉血栓整个危害啊，治疗啊，包括大家想要了解的哈，你说我们的这个动脉静脉的这个这么多，然后怎么样去改善，包括日常的饮食，刚才讲到了说这生活习惯也很重要，那我们从哪儿去做起，如何去改变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血管外科常见的一些疾病的科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血管外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刘浩医生。刚才讲到了一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讲一讲哈。也首先和刘主任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3: 大家好。
2: 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直接看到直播间的情况，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那刚才讲到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静脉血栓栓塞。那这个好像说实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也不少，那这个又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呢？首先给大家先来科普一下。
3: 现在呢又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静脉血栓。静脉血栓呢

0: 一般是指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下肢的深静脉血栓，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常听到的也比较害怕叫肺栓塞。这两者
1: 这个听的比较多呀。
0: 这两者呢不同，但是呢关联性也很大。一般来讲呢，先讲肺栓塞吧。肺栓塞呢主要是肺动脉受到了这个血栓的堵塞，导致的呼吸困难呢、或者说严重的生命危险。但是导致肺栓塞的这个血栓有 90% 是来自于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它沿着静脉循环到右心房右心室，然后进入到肺循环导致的肺栓塞。静脉血栓呢一般它是跟三个因素有直接关系。一个呢是血液流速的改变，常见于卧床、坐飞机、长时间乘车、坐飞机等等。还有呢就是说血管内膜的损伤，比如说一些毒素造成内膜的损伤啊，或者说吸烟尼古丁啊造成这个血管内膜的损伤。还有一个就是血液处于这个高凝状态，你比如说有些病人他有一些基础内科疾病导致这个血液高凝粘稠。还有一些病人呢由于卧床，他为了减少这个排便的次数，他主动的少饮水，导致这个血液相对的变得粘稠。这三样因素呢我再重说一遍，一个是流速减慢，一个是内膜损伤，还有一个是高凝状态。德国有个科学家叫威尔翘，他提出了这三条如果符合两条就是诱发下肢静脉血栓的高风险因素。
1: 好，那就像我们老百姓那怎么知道说自己符合几条了呢？就是像刚才讲到的也是做彩超就能知道了吗？那这个静脉是不是遍布全身？那这怎么做呢？
0: 下肢静脉血栓呢，这里讲的是主要是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主要指的就是下肢的深静脉，指的是髂静脉、股静脉以及这个膝盖后方的腘静脉，还有小腿段的颈前静脉、颈后静脉、腓静脉。
1: 我们可以理解为从腰到脚吗？
0: 可以理解。
1: 对，
0: 就是主要那个血液回流的通道，它们产生了血栓才是实际意义上的深静脉血栓。
1: 我感觉这个位还挺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好像血栓它是会动的，会移动的位置，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下肢总走路都是靠它，是不是就风险所以存在的是更大的呢？是可以这样想的是吧？
0: 主要还是刚才提到的三条因素吧。如果想避免静脉血栓呢，尽量的还是避免以上的三个因素。
1: 那它的这个危害就是会致命吗？就突然就是因为我们总发现说现在大家开玩笑说现在人都比较脆啊，那你看有这血栓的在这儿的话，是不是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它的危害会非常大吗？还是说还是可控制的？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是这样。从我先讲个小故事吧。
1: 好。
0: 就是15年前的我呢还没有从事血管外科，但是有的时候看一些我比较喜欢看那个中央九台啊，总演一些故事啥的。曾经讲到过一个老人家，他是骨折，然后呢住院之后呢他都恢复好了，他在这个医院的门口等他的子女来接他，等他子女在路上还没到医院的时候，他突然就猝死了。当时我还在想这是什么疾病呢，可能我
1: 这么快哈，
0: 切换电视台了，我也没看到最后。后来呢也接触过很多不明原因的猝死，直到最后我搞了血管外科之后我才明白，多数应该是肺栓塞引起的，之前呢没有什么预兆。但是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90% 的肺栓塞都是下肢静脉血栓导致的，所以呢就是说控制好这个下肢静脉血栓，就会减少这种肺栓塞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肺栓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下肢深静脉血栓后遗症。由于这个静脉血栓呢，它即使恢复了之后，它的血管的管腔也会相对的变得狭窄，导致静脉回流变差，长期的这个静脉血液瘀滞呢会造成这个下肢皮肤的改变，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皮肤的溃疡啊，经久不愈合呀，如果再合并其他糖尿病等等因素，那可能后果就是不堪设想。所以下肢静脉血栓还是危害很大的。
1: 它不是一个小问题。

0: 哪个科就诊呢？谢谢医生。其实大家对身体也是越来越关注，但有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如何去就医呀、如何去选择呀，这个有一些困惑。那我们接下来让刘主任给他一些建议。或者他这种情况，发现有点蛛丝马迹，很多人就愿意往自己身上套。那他这种可以理解是有可能吗？
1: 怎么说呢？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啊，静脉血栓好像没有什么早期、晚期、中期的
0: 啊，它只要有了就是有了。
1: 它分为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
0: 啊。
1: 就是说得静脉血栓的人呢，他会无明显诱因的发现某一条腿，或者是双腿突然之间变得肿胀，休息一晚上之后呢还没有那个缓解，比如说两天三天始终没有缓解，严重呢可能会造成这个下肢变得颜色变暗，就是淤血症状，我们叫骨青肿
0: 啊，也有专业名词。
1: 对，如果肿胀再严重点，压迫了动脉，就会导致骨白肿。如果达到这种骨青肿、骨白肿的症状，就已经很严重了，就需要积极治疗了。但是刚才这位女士呢，提到的从这个下半身开始，
0: 只是主说有点凉而已哈，
1: 不舒服呢。她的原因。不是通过一句话就能判断出来的。
0: 对。
1: 如果
0: 只是给你个初步的判定和建议啊。
1: 如果来到医院就诊呢，可以先到我们血管外科来。
0: 啊，可以哈。
1: 我给他提一些建议。
0: 不是说到外科很多人都理解的说我是不是得先去内科，说外科是不是都是手术的。其实医生也是这么多年哈，这个所有的经验服务于你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他会给你一个正确的这个指向和方向。那这个朋友我们就建议你，如果有这种担心的话，就是还是尽早就诊。
1: 对，
0: 尽早就医，然后让医生给你一个专业的这种建议，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大家也不要哈，就是只要我们说到什么症状，就都往自己身上套，越想越像，然后就给自己又增加了心理的这种负担哈。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危害很大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治疗的话，像刚才医生也讲到了说，一个可能就是帮助你去这个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严重了去手术。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刚才您讲到的深静脉血栓的这个治疗，和刚才讲到的下肢动脉闭塞症，它是一样的方式治疗吗？有区别？
1: 不完全一样。
0: 静
1: 脉血栓呢，基本治疗是抗凝，是保守治疗。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患肢，就是这个我们讲的患肢，指的就是患病的肢体，要严格的制动，不能让它动，因为只要一动
0: 这个不能动了，
1: 一动就有血栓脱落的风险。再一个呢，不能。要避免这个挤压、按摩啊，包括加热，就可以列为凡是引起血栓脱落的风险都得要避免啊。然后呢，应用一些抗凝药物，比如说注射用的是伊诺甘素钠呀，或者伊诺甘素钙，皮下注射，或者是口服的，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 4A 因子抑制剂利法萨班。
0: 啊，就是现在临床上常用的。
1: 对，他们的疗效也都非常好，但这种治疗方法呢，治疗的时间会比较长。还有一些病人呢，他不适合用这种药物来治疗，比如说，他有出血性疾病，因为你在抗凝的同时，那你就会降低血管不是血液凝固的这种因素。所以呢，如果他合并的出血性疾病，就会增加出血的风险。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建议用抗凝药物了。还有一种呢，你比如说，他无法避免对肢体的这种挤压、加热，包括啥样的病人呢？比如说，脑血栓后遗症的病人，他需要早期的康复，你这样他不能不活动啊。
0: 对，
1: 所以说他也不适合这种保守治疗。还有一些骨科的病人。他着急做这种骨科骨折复位的固定的一些手术，在术中呢，不排除会牵引呐、牵拉呀、挤压这个患侧的这个肢体。如果这种情况合并了血栓的话，也无法说的等到血栓清除了再去做骨科手术。
0: 如果因为这等不了哈、
1: 如果有这样的病人，那可能就需要另一种方案了，就是对这个血栓脱落进行保护。常见的呢，也是我们常做的，就是下腔静脉滤器的植入术，植入之后，在这个血栓风险解除之后，我们再试情况，看看取不取出这个下腔静脉滤器。至于这个手术呢， 它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跟这个动脉闭塞

0: 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1: 嗯，
0: 相似之处呢，就是都是介入微创手术，手术时间呢也很短，疗效呢也很显著，
1: 恢复期也很快，
0: 对，也很快，
1: 但是他们不同的术式，
0: 对，它是不同的术式，
1: 不会就是很多人说，那这个手术哪个更复杂？这不涉及哪个更复杂，涉及到你的病情的情况是吧？
0: 是，还有一个就是。医生的经验吧，
1: 医生的经验对也很重要哈，所以大家都说我们要去专业的三甲医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力量。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其实刚才咱们也讲到了，说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你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也给大家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静脉曲张形成的一些原因，包括刚才讲到的，就是为什么你看两个人就会说，你看咱俩生活习惯都差不多，那怎么他就得了，他就没得呢？都有哪些原因其实是很重要的，或者像刚才讲到的那个人说，哎，你看家里有这个遗传因素，那他是不是就比他风险多高的高的高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包括年龄等等哈，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高发人群吧。
0: 还是说这个静脉血栓的一些风险因素，遗传呢肯定是占一定的原因，主要是影响到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吃多些东西他也不胖，
1: 哎，对，
0: 血脂就不高，那他静脉血栓的风险呢就不会很高。但有些人呢吃一点点他就胖，也包括像我自己这样，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自己这个血脂啊、血糖啊，影响这个血液粘稠度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避免久坐。常见的，比如说打麻将的人
1: 啊，久坐
0: 啊，有很多人打麻将的人就是一起来突然发现是腿肿了，他就是因为他坐的时间长，导致这个血液流速减慢了，而且呢，他懒得去上厕所，他也不喝水，
1: 对，
0: 就综合到一起吧。就会引起这个，就会诱发这个静脉血栓，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多饮水，
1: 动起来哈，
0: 动起来。
1: 那刚才您也讲到了一个关于吸烟的问题，那么饮酒呢，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叔叔就会觉得，那你看喝酒都习惯了，每天就喝一点，是不是没有问题呢？就是这个烟酒的问题，如何去建议和看待呢？
0: 还是我自己的理解吧，不代表这个指南。就是喝酒呢，它会引起血压临时的升高，但是要是长期喝酒呢，它就会经常引起血压的升高。
1: 对，
0: 尼古丁呢，抽烟它会造成这个血管内膜的一个损伤，这个时候血流压力要是再增加，就相当于增加了这个血管内膜的创伤度，所以抽烟加喝酒会严重影响这个血管的健康。
1: 尤其是岁数大的，本身那血管就是脆了哈，比较脆弱了。就属于雪上加霜了哈。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就是一般这个患者像刚才您讲到了70多岁可能很多，那年轻的现在是不是也不少呢？因为生活习惯我感觉现在大家好像都不太好。
0: 可以理解为这种损伤是一个累积性的损伤。
1: 一点点叠加的。
0: 对，但是可能年轻人呢还没叠加到那种程度，所以很少有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
1: 好，但是他有没有一个男性女性的这种特点呢？因为看刚才咨询的全是两个女的哈，全是阿姨，居然是这个，所以他男性女性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吗？还是女性要多于男性呢？
0: 还是男性多于女性，
1: 因为他日常生活习惯比如吸烟饮酒更多。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工作，你比如说反复的下蹲啊，肢体的反复的屈伸呢，这样也会造成这个血管物理性的一些损伤。
1: 好，所以日常生活中大家还是要注意哈，还是要去好好的保护的。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为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这个血管方面常见的一些问题。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一个科普，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公众号都是可以留言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血管外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刘浩医生。接下来让刘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哈，提到了一个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然后呢上面写的是大隐静脉曲张，想问一下那个大隐静脉曲张就是和我们讲的那个腿上那个血管有点突出啊，然后比较凸显的那种静脉曲张是一个病吗？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就是首先介绍一下的下肢浅静脉的一个解剖，我简单的说吧。
2: 嗯嗯，
3: 它分为一个大隐静脉，一个小隐静脉。小隐静脉呢一般是在小腿的后侧，它到膝盖这个水平部位呢就汇入了深静脉，而大隐静脉呢一般是在小腿的后内侧，然后呢它是从大腿根部位汇入到深静脉，所以我们常见的静脉曲张多数都是大隐静脉曲张，有少部分是小隐静脉的曲张。
2: 那咱们这个静脉曲张是就是大隐静脉的曲张，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讲的静脉曲张是吧？
3: 对，它主要表现就是小腿的一个浅静脉淤血成团儿，
2: 对，然后在皮肤表面就能看到，
3: 对，
2: 比较凸起，这个我们基本都能知道了，就不用做什么检查了吗？
3: 静脉曲张呢，它也分成单纯性大隐静脉曲张，还有其他疾病导致的浅静脉曲张
2: 啊，就是患者来了，医生还要这样去给他分辨一下吗？
3: 对，主要还是彩超检查，根据病史。你比如说来就诊的病人已经十多年了，或者说几年，那基本上都是单纯性的大隐静脉曲张了。
2: 这个可能就不像大家想的那么麻烦了，是吧？
3: 对。
2: 那我们理解的啊，就是说站时间长了就静脉曲张了。那其实真正的形成原因到底都有哪些呢？
3: 它形成的原因呢，现在也没有说那么准确的能说出什么是导致大隐静脉曲张的原因。一般呢认为就是说，静脉壁的弹性发育差，或者说是这个腹壁的一些静脉呢，或者说是深静脉压力经常的这个升高，导致浅静脉回流受阻，慢慢就形成了这个，可以理解为像吹气球一样，慢慢的把浅静脉给吹的扩张了，然后变成了这个静脉曲张。
2: 好，这是形成的这个原因。那它的这个治疗呢，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治疗呢？
3: 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分级，它一共分为七级，根据症状来分级的，零级呢指的就是没有静脉曲张，指西零级啊，西一级呢指的就是浅表的毛细血管的一些曲张，就是我们看到有地方能有一团毛细血管，蓝色的或紫色的这种，其二级呢就是说表浅静脉的曲张，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静脉曲张，但是它没有合并其他不舒服的感觉。C3级呢就是说在 C2级的基础上，它又合并了站立时间长会导致这个下肢的肿胀啊不适啊，但是休息之后会缓解，这是 C3级。在这个 C3级之前我们都不是推荐手术治疗。然后我们继续接着往下说，C4级指的是小腿的下方内侧容易造成瘙痒，经常挠呢会导致有抓痕，色素的沉着，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静脉曲张严重导致这个淤血内的一些因子渗透到这个静脉之外，作用到这个皮肤的内膜，导致的皮肤的改变，这是C4级。C5级呢就是说在溃疡的基础上呢，它又形成了瘙痒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些溃疡，你比如说这个地方破个口然后很难愈合，过一段时间但是 还是能愈合的啊，我们叫做西五级。西六级呢，就是说溃疡之后不愈合，也就是传说中的老烂腿。从西四级开始，就从小腿开始出现瘙痒开始，我们就推荐
2: 必须得干预了哈，
3: 手术治疗了。
2: 手术治疗呢，这个手术难不难呢？
3: 手术也有很多很多方法。
2: 我感觉这个是不是也挺麻烦的呀？
3: 其实还是这句话，有经验的医师不觉得麻烦，
2: 常规日常了哈。
3: 对，比如说传统的内膜剥脱术，就是在大腿根部位先阻断这个股隐静脉，然后把大隐静脉主干呢给它剥脱出来，然后小腿部呢，有淤血扩张的部位呢，成团的部位也都给它通过这个小孔把它给它拿出来，这传统的一个内膜剥脱术。但是过去的理念是啥？要解决所有曲张的静脉，这样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说静脉曲张是没了，但腿上多了好多的创口。
2: 对，因为太多了，可能很多人哈。
3: 但是现在的理念呢，就是说解决患者的主要症状，就是解决他西四级以后的症状，然后呢，做到主干和穿通支的一些的阻断，这样呢，其他部位如果还留有一些少量的这个浅静脉的不严重的曲张，就不去干预了，主要解决的是他肿胀啊、那个瘙痒啊以及破溃的这些症状，就结束了。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也是一个微创手术，然后现在也是很成熟的一个技术了。那它也是就是像刚才您讲的，做完了很快就恢复，没有那么长的恢复期。因为很多女性可能还涉及到，比如说我这还有工作呢，因为这个好像就不是说都是找老人了。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刚才我讲到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开刀的术式，现在的主流术式一般是微创，主要指的就是说大腿段的大隐静脉主干，我们采用一个射频消融导管，然后通过热消融的作用破坏这个大隐静脉的内膜，使它们粘到一起，然后呢久而久之它不过血了，慢慢就坏死啊吸收啊，就解决了这个大隐静脉反流的这个一个原因。同时呢，小腿段的一些穿通支，你比如说浅静脉进入到深静脉，这是正常的方向，但是说如果病变的血管呢，它会从深静脉反流到浅静脉，我们要把这些穿通支也给它结扎掉，然后表浅明显的血管，我们通过这个小切口的点状剥脱，或者是用这个一些硬膜外针这个给它电刀的烧灼，或者是注射一些硬化剂，使它们尽最大的可能消失。起到一个微创美观的作用。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先进了，大家都可以感觉有一种随治随走的感觉了哈，也不像之前想的会很耽误事儿。那最后的几分钟时间，跟大家再总结一下，想要拥有一个好的血管环境，那我们日常生活需要怎么做呢？
3: 首先先说一下血管疾病的危害的一个总结吧。
2: 好。
3: 血管疾病呢，会下肢血管疾病呢，它会导致人行走的一个困难。生命呢还在于运动，如果行走无力，那么其他的疾病都会相继而来，所以这是解决下肢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那如何维护好一个良好的血管健康呢？一个就是饮食，我们减少饱和脂肪、反式脂肪、高糖、高盐的食物，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然后呢，就是控制体重，因为体重大的人他不喜欢运动，
2: 对，有负担，本身负担就很重，
3: 或者可以开玩笑的理解，就是体重轻的人他不懂体重大的人的难处，
2: 对对，
3: 所以人呢还是要，人们还是要，控制自己的体重，然后呢还要常运动。比如说快走啊、快跑啊、游泳等等，或者说如果我们久坐的情况下，还是要起来活动活动的。再一个就是戒烟，烟能不抽就不抽。吸烟对人体百害而无一利，酒呢可以限制饮酒，也没有必要彻底戒掉，但是要减少饮酒的次数和数量。再一个就是控制血压和胆固醇。还有就是其他内科，会增加血管风险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类风湿性的一些血管疾病， 都会增加血管损伤的风险，我们也要控制。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心情要放松，要平和，不要过于高兴，也不要过于的伤心，
2: 情绪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哈。
3: 对，因为这个医学有一个词叫应激，应激的时候人血压会升高，它也是一个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如果太多愁善感了，那对血管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2: 嗯，好，这个是提醒的非常到位哈。看来，预防血管是这个多方面都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哈，不是单一的说我怎么样就能让血管更好，包括有些所谓的偏方啊，补充一些什么样的营养啊，也不会说它就直接能让血管变得多好哈。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这个体检是不是也很有必要呢？
3: 嗯，有必要
2: 啊。血管的体检都有哪些？我们最后再给大家说一说哈。
3: 就是包括一些下肢动静脉
2: 彩超
3: 啊，颈动脉的彩超啊，包括一些心脏的彩超啊。
2: 啊，重要的几个哈。
3: 对对对，
2: 都是不容忽略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刘浩主任。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

0: 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2: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3: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2: 啊，我声音很大吗？
3: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哦。
4: 奶奶，还有几站？
2: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我没听清，谢谢你。
5: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今天
6: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7: 我不都跟你。
6: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8: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9: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10: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11: 有艘汽艇过来了，
10: 收一件，快！
12: 发财，我服了啊！多远了？
10: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9: 中共一大，
10: 根据民主原则，
9: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3: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万岁！
9: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14: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9: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15: 我能说，
16: 哎，我会唱。
17: 我能拉琴，
18: 我能逗乐。
15: 长春、
19: 吉林、
10: 四川、
4: 白山、
5: 白城、
1: 辽源、
15: 通化、
2: 延边、
6: 通庄、
8: 平顶、
7: 梅河口、
15: 千户街村，
0: 自得其乐。
15: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2: 每周一到周四，
3: 吉林旅游广播。
18: 来。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友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兰心。每天这个时候都是我们心意互动的时刻，我也期待着我能把我在生活中的一些所思所想所感和大家分享，那我也盼望着有更多的朋友也愿意把你的心情心事，你读过的书，你唱过的歌，总之值得分享的点滴都带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共同的去感悟生活，感知生命。不知道你发现了吗？成年人的疲惫大多藏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日复一日的奔波，接踵而至的压力，还有一些我们生活中的焦虑，总让我们觉得生活似乎枯燥，满心焦灼，总以为幸福要远赴山海，要功成名就，却忘了治愈疲惫的良方，一直藏在身边最朴素的烟火日常中。奔波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我们很容易呀被压力裹挟，觉得日子枯燥又艰难，总在期待轰轰烈烈的幸福，却忽略了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柔。我们习惯紧绷神经，追赶进度，迎合他人，纠结得失，把自己逼在高压的情绪里不断内耗，慢慢丢失了感受美好的能力。我们总盯着远方遥不可及的目标，盯着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唯独忽略了当下属于自己的小温柔。可是你注意到了吗？清晨厨房里冒着热气的早餐，出门时细雨微风，午后透过玻璃窗洒落的阳光，傍晚天边晕染开的晚霞，下班路上清爽的晚风，深夜家里常亮的一盏暖灯，寒冬里一杯滚烫的热饮，结束忙碌后一场毫无杂念的酣睡，闲暇时和家人闲话家常，与好友漫无目的的散步闲谈，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瞬间，没有盛大的排场，没有耀眼的光环，却是抚平情绪、治愈焦虑的最好良药。不必追求万丈光芒的人生，安稳平淡也是圆满，不用纠结人情世故的得失，看淡过往便是轻松。生活从来不是完美无瑕，有苦有甜，有忙有闲，有奔波有休憩，才是最真实的生活常态。没有人规定人生必须一路向上，永远优秀，允许自己偷懒放空，接纳日子平淡无味，也是一种通透。你不必匆匆赶路，学会慢下来感受生活，把情绪留给自己，把温柔留给日常。不必急于抚平所有烦恼，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振作，心烦就停下脚步放空，疲惫就放下琐事好好休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偏爱自己，认真捕捉日常里的点滴温暖，就算是普通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温柔自在。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不是财富、名望，而是心态、心境。少一点执念，多一点从容；少一点匆忙，多一点感知。烟火寻常，温柔绵长。眼前的三餐四季，便是世间最大的安稳。
愿你我都可以褪去一身的浮躁，沉溺人间烟火，在细碎温柔里慢慢治愈所有疲惫。如果你此刻正深陷焦虑与疲惫，不妨咱们慢下脚步，好好拥抱当下的小美好。但愿我们往后余生都能够温柔度日，自在心安。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庄、
10: 梅河口、
0: 千户街村，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

0: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我们一起来分享生活的闪亮点滴。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668 8581-5669。好，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成全姐姐哈。你好，成全大姐。
1: 你好，
0: 欢迎你。今天您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作品的名字叫《散步》。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呢？
1: 因为我读到这篇作品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温馨。一家人出去散步，然后有小的事情感发的联想，我觉得也很有哲理，也很有

0: 不去，所以想分享给大家。
1: 哦，是一家人在一起散步时的发生的事情。然后可能我们每个人哈、如果真的有时间哈、会陪陪父母啊和家人一起散散步。但是在散步中我们也能够感悟到什么呢？我们不妨听听这个作品，然后大家也思考一下。好，谢谢成全大姐的推荐和诵读，我们一起欢迎你为我们带来这个作品。
2: 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母亲幸福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他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他的话一样。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也密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使人想起一样东西，生命。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前面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们都笑了。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她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我想找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屈儿子，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说，走大路。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他的眼随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母亲对我说。这样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我和妻子都是慢慢的、稳稳的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他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1: 散步是在我们生活中多么平常的一件事哈，但是我们在散步中收获了什么？有哪些思考和感悟呢？我们通过这个作品也折射出三代人他们在家庭中每个人的不同的视角。但是即便视角不同啊，我们因为有爱，才让我们的家更温暖、更和谐、更有归属感。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这种属于自己的爱，这份爱 也会伴随你此生。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呢，我们聆听的作品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楼听雨为我们带来的自己的一个朗诵作品《向北望》。那这个作品呢，也表达了他对故乡的那份思念。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1: 向北望，作者碑林路人。我在南方的街头向北望，北方是我的来路，我的家乡，北方有我的亲人，还有我的爹娘。我在南方的风中向北望，我的目光穿不透一座座高楼和层层叠叠

是北方的孩子呀，却在南方的风中飘荡。我是北方的孩子呀，却把泪水和汗水都留在了南方的土地上。南方的天空时常有大雁飞过，我多想跟随着候鸟年年飞回我的北方。我的北方，我夜夜梦归的地方，我思念蔓延的地方。我的北方，有我熟悉的乡音，也有我熟悉的土壤。向北望，北方的槐花扑簌簌地落满梦乡。向北望，北方的烈酒滚烫烫地湿了眼眶。向北望，唤一声我的亲爹，我的亲娘。多想，多想依偎在你们的身旁，重拾儿时的月光。思念的风啊，它不分季节的吹，它吹白了时光的鬓角，吹远了家的味道。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站在南方向北望，望也望不到的。

0: 的画真美，我怎么样才能画出你那么漂亮的画呢？
1: 只有用心去感悟那些美丽的景色，才能把它们描绘出来呀。
0: 美丽的景色就是瑰丽的田园山水吗？
1: 美丽的景色呀，不仅仅是那些秀美的风光。我呢，就曾经看见过一位志愿者细心地搀扶着老大爷，一边缓缓地向前走着，一边在轻声地交谈着，温暖的笑容啊，从他们的嘴角荡漾开来，刹那间是姹紫嫣红，到处都是幸福的颜色。那一刻呢，我就意识到人的心灵啊，比风景更加美好。
2: 山美水美，志愿者更美。中国志愿服务
3: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4: 喂，什么朋友是吧？
5: 我们这是派出所。
3: 网购及订票诈骗，
6: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3: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7: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4: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3: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8: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9: 哦，对，账号是622令吧。
3: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

0: 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兰心，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
5: 我能说，
6: 哎，我会唱，
7: 我能拉琴，
8: 我能逗乐，
5: 鹌鹑、
9: 鱼鳞、
10: 四姑娘、
11: 白城、
12: 辽源、
5: 通化、
13: 盐润、
14: 通
15: 影、
16: 梅河口、
17: 千户、歇村，
18: 自得其乐。
5: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6: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0: 每周一到周四，
7: 吉林旅游广播，
4: 兰心陪你。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哈、啊。那马上我们接通的热线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啊，孙毅大哥，上午好，欢迎你呢，孙毅大哥，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可能已经掉线了哈。那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打入热线之后一定要听手机话筒里的声音，不要走开。如果您听收音机里的声音会有几秒钟的延时，这也是为了我们安全播出，特意在技术上我们设立的一个功能哈。好的，再次提醒大家哈，打入热线的话一定要听手机话筒里的声音。参与节目除了每天呢拨打热线参与，也可以把您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呢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好，孙毅大哥上午好。
1: 你好兰心。
0: 欢迎欢迎，今天孙毅大哥多才多艺哈，要给我们表演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1: 今天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歌名是《多情的土地》。
0: 嗯，哎呀，这首歌是一首男中音的歌曲哈。
1: 对对对，是
0: 是的，非常的深情，也表达了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对祖国的一番赤诚之心啊，从而也代表了所有华夏儿女对祖国的深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首《多情的土地》，有请孙毅大哥闪亮登场。

0: 好，感谢我们孙毅大哥哈，虽然是清唱啊，但是也能够感觉到你有一定的声乐基础，功力很扎实哈、无论是乐感、节奏感还是音准都是很不错的，希望你继续加油。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守候。马上呢我们要这个接听的热线呢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跟着我们的节奏，欢迎大家继续加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4: 鹌鹑、
5: 麒麟、
6: 南山、
7: 白城、
8: 辽源、
9: 通化、
10: 盐片、
11: 通化、
12: 顶、
13: 梅河口、
14: 千户、街村，
15: 自得其乐。
16: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0: 好，接下来我们认识的是一位新朋友哈，徐红荣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啊，欢迎你。今天红荣大姐啊，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1: 是电吹管齐奏
0: 啊，电吹管儿。我知道这是一种比较新兴的乐器哈，结合了我们的吹管乐器和电子功能。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演奏啊，就尤其中老年演奏，它就不会那么费力气了哈。用电发声。而且它的音色也有几十种哈，这个大家听起来呢会有不同的感觉。那你学习电吹管有多久了？
1: 两年吧。
0: 啊，两年了。能够独立演奏多少个曲目呢？
1: 演出能演好几首，这是老师教的好啊。
0: 太好了。
1: 给那个李行令老师
0: 教。您是在老年开放大学。
1: 对
0: 啊，有名师指导，同学们又相互的这个学习督促，共同进步，是不是？
1: 对。
0: 那今天是你自己演奏，还是你和你同班同学？
1: 是我们那个同班同学演奏一首 就是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0: 好，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红荣大姐和她的同学们共同来演奏我们心中的那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掌声欢迎。

0: 哎呀，这首歌演奏的真是非常的有气势哈，真的有交响乐队的感觉。再次感谢我们老年开放大学电吹管班的同学们还有老师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因为在这个视频上我看到了啊，有老师啊这个潇洒淋漓尽致的去指挥所以呢我们听到了大家的演奏，也非常的有激情。好，再次感谢你们。这里是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继续守候。
1: 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3: 我还有50年。
4: 我还有40年。
1: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那除了大家我们在热线参与节目之外啊，您可以把自己喜欢或者是朋友啊特别优秀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向我们推荐优秀的作品。今天呢为我们带来作品分享的呢是我们的秀琴姐，她朗诵了我们的著名诗人汪孔周老师的一个诗作，叫做《为自己鼓掌》。我觉得这个作品特别好。那汪孔周呢，也是军旅作家，他曾经出版了20余部500多万字的作品。那么他的很多代表作，比如说《美丽中国梦》《美丽的乡愁》，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作品。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都对他的作品进行过宣传和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聆听他这首非常励志的诗作《为自己鼓掌》，朗诵秀琴。
1: 在人生的舞台上，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出场，有喜剧也有悲剧，那都是命运给我们的奖赏。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坦然面对，勇敢坚强，要学会给自己

0: 加油，要学会为自己鼓掌。左手握着昨日的泪水，右手攥着今日的荣光。合掌时能听见心跳的拔节生长，伸开时能看到掌纹蜿蜒的河流朝着大海的方向。掌声不大，足以震碎禁锢心灵的围墙。掌声回荡，全世界都听到你生命的响亮。只要你内心足够强大，谁也无法忽视你燃烧的光芒。只要你勇往直前，谁也无法把你前进的脚步阻挡。掌声响起来，能给人坚定的信心和力量。这一路的风雨兼程，值得在这一刻美丽绽放。真正的强者是不会在困难面前选择退场，他们会愈战愈勇，让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
1: 真的是一首非常励志的诗歌哈。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哈，都应该去坦然面对真实的自我，要有勇气挑战自己，更要坚强地去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即便我们一个人的掌声不大，但是足以震碎禁锢心灵的围墙。我记得有一句话说，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那所监狱就是人的认知。所以当我们内心足够强大，你就会光芒万丈。记得时刻为自己鼓掌吧。我也是为你喝彩的蓝心，愿意一路陪伴你，为你鼓劲儿，我们彼此加油。今天我就陪伴你走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本节目编辑主持蓝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最重要的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0: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他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推广大使王老师。
1: 既是为民做良医，度尽人间苦与难，世间从此无病痛，健康安享过天年。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乾隆长寿膏，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们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是中西医结合大师，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高科技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的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生命奥秘健康养生类栏目

0: 今天呢心里非常激动，能跟大伙在电波当中相识相知，我也能感觉到我自己肩上的担子啊又增加了一份重量。这份重量啊，它既是一份喜悦，也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心愿。我们这些60岁、70岁、8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说真的，我们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呀、啊？所以啊，我经常说啊，能不能从现在开始，我们呢也善待自己？因为生命对于我们呢，也只有这一次。年轻的时候，我们为了家，为了孩子，真的早上啊，天不亮就上地里去干活。那个时候的人呢，实在，干活啊都玩命的干，吃饭呢都不舍得回家吃。大早晨带两个干馒头，装上一壶水，中午啊就直接坐在那田间地头上吃几口馒头，喝一口水。吃完了呢，赶紧又去干活，一直啊干到天黑，啊看不到地里的苗才回家。这是在农村，城市里边啊，哎，咱们说这个没有地，大多数都是什么呀？工人阶级，对吧？啊，有首歌叫什么？咱们工人有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人呢都是肉体凡胎，可是你看看那个时候人争当劳动模范，争当先进个人，没有人呢喊苦喊累，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偷懒，不会耍滑，就怕自己啊，哎，手脚慢了。那个时候一个人都恨不得干三个人的活，拉车背麻袋，那个时候啊人比车都厉害。你说那一个麻袋100多斤呢、啊、有的都将近200斤，就为多挣那几分钱啊，真是那个时候的人呢、啊、哎呦都累得吐血。所以说那个时候不管多累多苦，日子还得坚持过下去。
1: 是啊，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吃过苦的中老年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您看，上山下乡，又赶上改革开放，下岗再就业。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人心都是好的，您说是吧？
0: 是啊，娜娜。可是人心呢，依然是淳朴善良，生活都是苦中作乐。现在回头想想呢，我们还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活得挺充实。现在呀，好不容易熬到儿子也娶媳妇儿了，姑娘也找到婆家了，我们是不是也该享几天福了？我们可以为自己活着，尤其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大部分人手里边都有点余钱，对不对？咱们想出去走走，可是你看看走得出去吗？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腰腿疼痛，真的走不出去啊。你说想吃点好的，牙口不行了，胃肠也有毛病了，吃也吃不下了啊。虽然说不用起五更爬半夜的辛苦工作了，能好好睡觉的时候啊，可惜啊整宿睡不着觉，人呢失眠。特别是现在呀，咱们中老年人，其实绝大部分呢，我跟大家讲，有资料说是 90%， 我认为啊，那 99% 都是带病生存，带病生存呢，比例极高啊。你说咱们要求也不高，只要活得不那么痛苦，对生活没什么太高的要求，没奢望过大富大贵，对吧？啊？可是就算是这么低的要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每个月买药的钱必不可少，进一次医院

0: 没1000块钱不够啊，只要叫个手术啊，没有10000块钱下不来手术台。那一场大病啊，把我们这一辈子辛苦挣的钱都给花光了，对不对？有的还债台高筑。关键是什么呀？我们的病治好了吗？啊，没治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代人呢，真的是苦了一辈子，善良了一辈子，最后活活不起，死死不起，你说咱们究竟还有没有生路了？我们的生路到底在哪里？所以说有没有人能够站出来，你说句人话，做件人事，可以问心无愧的真心实意的来帮帮大家。那么这就是啊，为什么我受邀来到这儿。我来到这儿啊，也是下定了付出一切代价在所不惜的决心。
1: 是的，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啊，就需要您这样的知名医者站出来呀，给大家指引一个光明的方向，不再让老百姓走弯路花冤枉钱了呀。但是王老师，说实话啊，我对您的爱心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啊。
0: 也是我应该做的，娜娜，因为我活到了这个年纪啊，说句实在话，我也什么都有了，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就是想为每天在承受那些疾病无尽折磨的患者出把子力气，出一份知识。我想把我毕生所学免费的帮助到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在这儿呢，我可以给大家呀免费义诊，免费解答，分文不取。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伙的晚年生活呀都能够没有病痛，咱们呢多享几年福。说句实在话，多陪孩子几年，多领工资，比什么都强，是不是？你说孩子有爸有妈，兄弟姐妹，是不是？咱们谁都别先走，老了身边还有老伴儿。所以大家记住，有我在咱们就没有病痛，有我在就没有大伙晚年的孤独。咱们大家伙都苦了一辈子，到老了至少让我们活得有尊严。当然我更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健康和长寿。那谈到健康和长寿啊，永远是老百姓绕不开的话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怎么健康，怎么长寿，大家呢一直在探索发现，深研不倦。我们很多老百姓啊都面对着看病难、看病贵，甚至看不上病的问题。我们开展这档栏目的初心，就是为了给大家解决啊求医无门、治疗无效的困境，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够解决掉大家身上的老慢病、一体多病。很多听众呢可能是我的老患者、老朋友，还有很多可能啊对我不是很了解，甚至有的人想说，哎呦，这个老头他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啊。那好，今天呢我用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我自己。这人的一生啊，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生啊，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成绩，但是所走的每一步也算是踏实。我在医院临床做了几十年的医生，为了发展中药现代化，国家呀培养我又进修学习生物医学。我从学校毕业到北京中医院啊，大学呀人家都上4年，我呢学了8年，是学了4年的西医、4年的中医。通过这几十年的临床，患者的难处我呀是看了太多，患者的痛苦无助啊，说实话我比谁都清楚，比谁都了解。刚到中医院的时候啊，没有人找我看病，甚至有的时候在诊室我一坐就是1天，一个病人都没有。

0: 天呢，我就是垂头丧气的啊，闷闷不乐。大家伙看着我年轻啊，都不找我。看病这事儿啊，大家都知道。看中医啊，大家都希望找个年纪大的、经验多的。当时我的老师是陆志正啊，他看我这样啊，就微微一笑。他老人家呀，总爱梳一个背头，脸上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因为他和我的父亲关系非常好，我父亲说啊，你就和陆老学习吧，不单单要学习医术，更要学习医德。陆老说，中医人一定要信因果，一定要相信呢，做了坏事就会得到惩罚，这样告诫自己，我们的良心要放正。陆老当时啊，拍拍我的肩膀和我说，说啊，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也没有人相信我来找我看病。小伙子，别着急，加油吧。
1: 嗯，是的，王老师，其实这个事儿啊，真的是需要一份理解呀。如果我去医院呢，我也希望找一个老大夫看病。要是年轻的医生，我心里呢就可能会犯嘀咕，哎呀，到底行不行啊？那王老师，您后来给患者看病怎么样了呢？
0: 我给你讲啊，娜娜。后来呀，慢慢的我就从给第一个患者看病开始，每一个患者我都用尽了我的平生所学。看不懂的，我就及时的请教陆老。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啊，我坚持了5年的时间。到后来呀，大家想挂我的号就很难了。都是周一啊，就把一个星期的号都预约完了。我们医院那个时候啊，只能提前挂一个星期的号。我的号是150块钱一个。我是上午30个患者，下午30个患者，一天呢看60个患者，我的复诊率能够达到 95%。啊，那么太远的来一次，我就不让他再来第二次。打电话呢，就给他调药了。说实话，每天看60个患者其实非常的累，很辛苦啊。那个时候啊，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享受一下生活。但是我工作了30年呢，没有因为个人的原因耽误过一天的出诊，甚至很多呀排到5点多没看完的，那我就加班给大家看病，看完。很多家远的，当天看不上，就回不了家了。最远的坐1000多公里的车来找我。很多呀，我用我自己的休息时间、下班时间啊，就给大家看病。最多的时候，我记得一天我看了75个患者呀，就是又加了15个号。啊，因为说实话，我看不得患者那样痛苦等待的眼神。现在啊，我年纪大了，我的思想也变了，我现在不敢想退休的事儿了。啊，因为我的老师啊，101岁还在医疗战线上兢兢业业的工作，我谈何退休啊？但是说实话，我治疗过的患者还是少啊，啊。现在呢，我最多一天能看60个，一年啊，我一天都不休息，我才能够看2万多人。现在互联网时代了，大家会网购了，看直播都能买东西了，时代进步了，与时俱进了，有的医院呢都搞这个远程会诊了。养生堂请我做过几期啊这个节目，很多人可能啊应该在电视上见过我。然后呢，下了节目呢，非常多的患者来找我，我发现一下子就能解决全国很多人的问题。因为原来啊是我一个人说话只给一个患者听，现在呢我是一个人说话给全国人听。后来很多领导找我说，咱们自己办一档栏目吧，说王老师你看怎么样。 起初啊，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工作的地方很多，同仁堂呢也要我出诊，胡庆余堂呢有的时候也请我过去。这件事呢，我考虑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我决定还是把以前的工作啊都先放下，我专心只做一件事儿，也是对中医的一种传承和发扬。中药是要插上科技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更远，中药现代化科技化是能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的。这次啊，我们整个团队啊，将近300人来做这个生命奥秘的节目，就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告诉大家，或是教会大家如何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的健康。所以啊，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电话直接跟我沟通，或者通过主持人来向我提问。
1: 是的，王老师。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找到王老师或者是场外的指导老师，我们呢都会耐心的给大家解答，同时呢会把那些疑难的问题交到王老师手中，让王老师呢给大家伙答疑解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王老师，请您继续。
0: 好的，娜娜啊，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先简单的说说我的经历，好吧。我家呀是医学世家，我家的老祖宗啊还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家谱记载，我的祖先就是清朝时期最有名的京城名医王清任。提到这王清任呢，是国内国外公认的清朝屈指可数的大医学家，是一代宗师，自创验方千锤百炼，坐堂问诊，明察秋毫，所出方药增一分则过，减一分则不足，辨证施治，鞭辟入里，他呀被誉为神医仙医，这么说吧，是清朝首屈一指的医学大家。所以啊，在我幼年的时候一直跟随祖父父亲来学习中医。你看啊，大概是在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有意识的开始练习什么捉泥鳅放风筝。那练这些干什么呀？练习诊脉的手感，为将来号脉呀打好基础。后来我又随这个祖父上山采药捣药做药工啊，这样呢我就拥有了一个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童年。而且不瞒大家讲，别的小朋友啊又是看故事书看小人书，是不是？哎，我看什么呀？我最先看的第一本书是《黄帝内经》，我会背的第一首诗是中药方剂的汤头歌，背这个歌诀。而且我印象最深的，那时候我都记事儿了，6岁那年呢，我就跟着祖父开始啊做了学徒啊。当时你想6岁长得小个子矮，踩着凳子才能够着这个最上面那几层药柜，同龄的孩子啊还在肆无忌惮的玩耍，但是当时呢我已经能够辨认出100多种中药了，熟知每一种药性和它的药理特点。但是到我上学的时候啊，我却先选择的是西医。大家可能非常的疑惑，说这是为什么呀？因为非常有意思的是，我父亲呢他是学中医的，但是我母亲他是学西医的。按理说这个中西医文化各有不同，但是我父母却因为一次医学院校的辩论会而结识啊。而当年辩论的内容就是治疗应该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啊，就这个内容。其实这个话题啊，可以说它怎么说呢，太深奥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中西医各有所长啊。

0: 你真要论出个长短太难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不打不相识吗？而我的父亲母亲就因为这场难分胜负的辩论会反而相识、相知、相爱了。但是关于这个争论的话题啊，却一直没有结束，以至于我在高中毕业之前，我呀都是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文化当中来回的徘徊呀。这边呢，父亲教我各种中医知识，那边呢，母亲教我西医的知识。反正不管呢，我是不是愿意听吧，一股脑的都倒进了我的脑子里。
1: 哎呦，不得了了，王老师，您不仅家学渊源，而且母亲也是学医的，还是西医呀，等于您是双手都有武器。哎呦，这个太厉害了。
0: 过奖了，娜娜。当然了，我报考西医医学院，说实话，我选择西医并不是我母亲的原因呐。而且相对于中医来说，西医啊更容易掌握，通俗一点讲是什么呀，就是容易学习。其实呢，我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反而是一个非常平凡普通的人，所以我的学医之路可以说非常的艰辛曲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一些成就啊，让大家呢把我当成了不平凡的人，甚至有的患者感觉我就是救命的神仙。但是啊，我想说朋友们，哪有什么神仙呢？其实啊，医生靠的也是经验。你只要真的热爱这份职业，努力的去钻研，随着时间的流逝，像我这样啊，头发是越来越白了，但是呢，这方面的经验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手术，是吧，各个医院呢都有自己的一把刀，他们为什么厉害呀？那不就是经验足吗？做得多呀。其实这里面更多的是一份呢对医生经验的信任，那说白了就是对个人的信任。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告诉大家，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人，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啊。所谓多的呢，也就是在医学上啊比大家多积攒了几十年的经验，但是再多的经验也是要从头开始学的。记得我当年学习啊西医的时候，上解剖课，这个学解剖就必须要接触到尸体啊。在我们医学院呢，把这些为了医学事业献身的人称为大体老师，这个应该讲是对他们的一种尊称。起初啊，没看到的时候啊，还有点好奇和兴奋，不过一进到解剖实验室的走廊里的时候，首先就有一种啊阴冷的感觉，汗毛啊都竖起来了，真的。等到了这个实验室，当我们解剖老师揭开蒙着白色塑料布的时候啊，我看一眼，我一下子我就受不了了，真的感觉到头晕、迷惑、恶心。说实话，要是没见过的人呢，第一次见到的话，那个刺激非常大，很考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当时全班是48个学生，男生女生都有，我说出来也不怕大家伙笑话啊，我就是唯一一个当时就给吓晕过去的男生，人家女同学都没怎么样。哎呀，真的现在想起来呀都很好笑啊。我这后来呀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克服过来的，而且经过不断的努力，我最后呢还成为了大家口中的一把刀，所以我才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但是不管如何的平凡，你只要坚定信念，努力去做，不放弃，那么最后肯定是会成功的。当然呢，作为一个医者，不仅要努力要坚持，更重要的是要

0: 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呀。当时我母亲很不理解我，但是呢，我的父亲却很支持我。他说，孩子啊，长大了，让他自己做主吧。我随着不断的学习，加上啊，慢慢长大了，我才懂得，为什么我的曾祖父、我的爷爷、我的爸爸啊，都学习了中医。我爷爷和我讲，我曾祖父以前呢是给皇帝看病的御医，当时在宫里看病那是非常谨慎的。怎么说话呀？就当时你给人看病随时都有掉脑袋的风险呢。但是呢，他还是非常热爱中医，因为中医啊就是这样传下来的。我不能因为中医难学我就放弃了，我心里啊过不去这个坎儿。因为西医啊是哪有病治哪儿啊，哪有问题切哪儿，但是中医呢却把人看作一个整体，五脏之间是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西医治病啊好比是那个木头，它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长了木耳，直接用刀啊把木耳切掉，然后怎么了呢？这个木耳过了几天之后它又长出来了，是吧？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源。中医呢是要把这块木头晾干，让这个木头啊从此不长木耳，解决的是问题的根源。当时我很多西医的同学啊，人家都工作四年了，我学中医才刚刚毕业，但是在学中医这四年当中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历，就到今天呢我一点也没有后悔过。
1: 是的，王老师，其实我觉得不应该有中医之分呀。不是有那句话吗？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只要是能治病就是对的。你说我说的对吗，王老师？
0: 没错，娜娜，理解的很正确。没错，人呢不要有偏见，有派别之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吧？你得包容，然后为己所用。好了，咱们回到正题啊。那么我最终是怎么来到咱们生命奥秘栏目的啊？这个我在行医过程当中啊，我记忆犹新的一个事儿，我呢给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好不好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说起这个事儿啊，是在89年，当时我们国家的河北省啊有个广为人知的中风村，全村呢是1680人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患有中风的患者就有890人。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也就是说平均两人就有一个人患有中风。大家都知道中风有多么可怕啊，轻的是口眼歪斜，重的呢是偏瘫失语啊，太可怕了。大家想一想，每个家庭有一个中风患者足以毁掉一个家庭。当时呢我们国家也对这个中风村呢也非常的重视，在全国呢抽调了顶级的医学专家啊，成立专家组就赶赴河北。当时呢我跟随这个专家组到这个中风村啊，当时的这个景象啊，真的说实话用语言很难形容。随处可见这个行走不便的、拄拐的、搀扶的、不能自理的啊，那个景象啊把我们专家组都惊呆了。我们组长啊要求是点对点的进行这个救治，我当时负责20个患者，其中呢有一个家庭对我感触最深。这个家庭啊老两口同时患有中风啊，一进到屋子里一看呢，那真是惨不忍睹啊。老大叔80多岁了，双目失明，偏瘫在炕上啊。再看那个炕梢一个大娘，口眼歪斜啊，一个7、8岁的小女孩子正在做饭。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在做饭呢？啊，

0: 这个时候大娘就喊这个小丽呀、啊、谁来了啊，这个孩子说是一个大夫。我走进屋子里和这个大娘啊大叔啊进行交流，就进行诊脉。问诊发现呢，村里以前他不是这样，是在65年之后啊才全村出现中风的。那我看完病之后呢，我心里就有点不把握，说实话啊。咱们知道中风这个病，这个西医啊，西医一般都是救急，中医呢你这个方子必须要非常的厉害才能治疗像这么严重的中风病。于是我赶紧的就回了趟家。干什么呢？我找我的父亲去了。
1: 王老师，您父亲也是中医传承，那您这是回去求药方了呀？
0: 没错，娜娜，因为我小时候啊，我爷爷就告诉我，说如果有一天，说你遇见难啃的骨头，你就回到家里来，啊，家里边有宝贝，能让你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那王老师什么样的宝贝呢？我可真的太想知道了。
0: 你听我给你讲，娜娜，我回去之后找到我的父亲，我父亲呢倒是没着急给我拿出来这个宝贝。这个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啊，这个几千年以来啊，无论哪个朝代的帝王将相都无不希望自己长生不老。那么在无法得到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的时候，开始啊退而求其次的养生，希望呢以此来减缓衰老而长寿。那么说到古代的皇帝，我们都能啊随口说出几个来，是不是？但是啊，说到这个长寿的皇帝啊，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创造康乾盛世的乾隆帝。乾隆皇帝享年89岁啊，是从这个秦始皇开始到清逊帝溥仪为止，就是上下2100多年间359位封建帝王之中，他是寿命最长的，因此呢他也被称为是古稀天子十全老人。乾隆啊到老了他都很健康啊，啊他终身都没有啊佩戴眼镜，临终之前还能够读书写字，前两年啊，而且还能够啊外出游猎，前三四年曾经举办过规模盛大的千叟宴。乾隆皇帝一生文治武功都颇有建树啊，善诗书，通字画，而且啊喜欢出巡狩猎，他对养生啊也颇有心得啊，成为啊历代帝王之中唯一一个一岁月受过霞龄的皇帝。然而啊更加为人称道的是，乾隆不是病病歪歪的活到了89岁，而是身体强壮，一生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啊。很多清宫官修的史料和回忆录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乾隆皇帝的长寿秘诀，除了自己总结的吐纳肺腑、活动筋骨、时常四物、适时进补、养生四绝之外，乾隆皇帝经常服用由御医专门给他提供的一个长寿膏方来啊调养身体，来养生延年。后世称为是什么呢？记住了朋友们啊，乾隆长寿膏。提到中国历史上长寿的皇帝，第一个非乾隆莫属，是吧？乾隆从小就文武双全，诗词歌赋无所不能，而且呢他十分的勇猛强悍呢，他深受他祖父康熙的宠爱，所以后来呢这个乾隆做皇帝啊，似乎啊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0: 期的乾隆啊，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爱民如子的好皇帝。这个后中期的乾隆呢，不仅开始啊逐渐的昏庸啊，而且这个将这个奢侈好色的这个本性啊，显露的是淋漓至尽啊。除开这个后宫三千佳丽之外啊，乾隆啊还果断的选择留下江南。虽然身边嫔妃无数，但是好色的乾隆却处处留情，不断的临幸啊各地的美女，一度达到了夜夜啊有多个美女陪伴的地步，以至于民间的子女无数啊，毫无争议的成了大清王朝里子女最多的一位帝王。60多岁的乾隆啊，再加上这个纵欲无度啊，又新娶了17岁的妃子王氏，身体精力大不如以前，服用啊御医供奉的秘方，连服百日啊。惊人的是，乾隆服用之后精神大为改善，不仅过上年轻人的生活，60岁的乾隆喜当爹，生下这个聪慧可爱的公主。父亲告诉我，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就是乾隆长寿健康的秘密，让60岁的乾隆啊喜当爹就不足稀奇。
1: 请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王老师啊，这乾隆长寿膏真的太厉害了。
1: 那这个乾隆长寿膏的方子就在您家里吗？
0: 是的，娜娜。讲完这个乾隆长寿膏的来龙去脉之后，我父亲就把乾隆长寿膏交到我的手中。他告诉我，先救命，回来啊，你再研究。我呢，就赶紧啊，赶回去给这位大叔大娘看病。当时呢，根据他们的病情，我就给他们开了方子啊。乾隆长寿膏君药啊，用的红参，就是人参加工之后啊，就叫做红参。臣药呢，用的是地黄、当归等15味药。我回去亲自给大娘大叔啊，把这个药啊给抓上熬上。第二天呢，我就给这个大叔大娘把药送过去，赶紧呢给治疗上。就这样啊，通过乾隆长寿膏在这个村子里啊，足足经过3个月的紧急治疗，取得了重大成果，让这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基本都能够做到这个生活自理。当时啊，我们也是得到了无数的赞誉和掌声，也成为了这些老百姓心中的医圣。就我在要走的时候啊，我就到了这个大叔啊大娘的家里来进行道别。一进到这个屋里，大叔大娘一下子都跪在我的面前。这个使不得呀，我赶紧给二老搀扶起来，我就问大娘怎么了。大娘哭着跟我说，说这个王老师啊，大娘我有个啊这个不情之请。我说你有什么事你就说，我一定啊答应你。王老师啊，他说我和你大叔我40多岁的时候才老来得子。当时呢虽然条件不好啊，但是呢也给我和你大叔我高兴得不得了了。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特别孝顺懂事啊，结完婚呢也许是遗传，7年了才有孩子。这不前几年才出去打工吗？为了让孩子过上好日子，谁成想过年呢回家出了车祸，双双去世。我和老伴知道之后犹如晴天霹雳，感觉天都塌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就让我们家摊上了，成天以泪洗面。他说这个老伴眼睛也哭瞎了呀，我眼泪也哭干了。我和你大叔啊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们死啊都不怕，真的。可是这个孩子小丽怎么

0: 么办？他说：“大娘，求你能不能给小丽啊，委托给你，你给他拉扯大，做牛做马报答你。”就在这个时候，大叔又跪在我的面前，我赶紧把大叔搀扶起来。我说：“大叔大娘啊，我说我答应你啊，一定给孩子培养成人，啊，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小丽呢，依依不舍，她不想离开爷爷奶奶，啊，她和这个爷爷奶奶呀抱头痛哭。大娘还说：“说啊，爷爷奶奶呀，实在是没有办法啦，啊，你就和王老师去吧，你一定要听话。”哎呀，听得我当时这个眼泪啊，控制不住的流出来，啊，我就和这个大叔大娘说：“我说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培养好，啊，来回报社会。”
1: 王老师，您真的是有大爱之人呢，不仅治疗了老两口的病，还帮助他们的孙女。那后来这小丽怎么样了呢？
0: 我觉得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之后呢，我就带着这个小丽啊回到城里安排她上学。而且现在我很欣慰啊，这个小丽啊也没有辜负我对她的培养啊，没有辜负爷爷奶奶对她的期望，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医生。好的，我们接着说这个乾隆长寿膏的事儿啊。这个方子能够成为御方，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听好了，就是乾隆长寿膏的剂型。乾隆长寿膏啊，它是膏方的剂型。你看我们吃药啊，什么丸、散、膏、丹、酒、露、汤、定，这其中膏方啊，这个剂型它是最牛的，知道吗？它是八大剂型之首。因为自古啊，有句话叫什么呢？穷吃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啊。因为这个膏方啊，源于古代宫廷，自古就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滋补调理贡品。你普通老百姓啊，大都是什么闻所未闻，更别提享用了。所以啊，过去呢，这个讲啊，这个穷吃药，富喝汤，啊，达官贵人吃膏方，而在清朝时期，这个膏方是最为流行的。
1: 是的，王老师，我们平时呢都知道中医开的是中药汤，那么这个膏方为什么很少开呢？
0: 是这样的，娜娜，首先呢得说说膏方的历史。膏方历史悠久，距今呢已有近2000多年呢。最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关于马膏的记载啊。膏方呢味道甘美，入口清爽，而草药味苦，难以下咽。这也是过去有钱人家生病了啊，多让这个医师啊，哎，煎制膏方，很少喝草药的原因。膏方呢，但它不同于一般的中药，不是直接治病，而是以扶正补虚、调节阴阳、补五脏、益气血、助正气为主，通过进补来调治病体，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因此膏方呢，重在攻守兼备、补中育治，其组方配伍十分讲究，也更注重口感啊。你比如离我们比较近的啊，有明确记载的就是慈禧太后，他就是吃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身体才好起来的。
1: 王老师啊，原来慈禧太后也吃着乾隆长寿膏啊？
0: 没错，娜娜，在1875年，他因为啊痛失爱子，慈禧太后啊陷入了悲伤的情绪当中，时间一长，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好了，不仅呢夜寐不宁，易烦易怒啊。曾经让慈禧太后相当自信的容颜也随之变得憔悴枯黄，这可急坏了当时的御医啊。御医们先是为慈禧太后开了处方，煎出中药，但是由于这个中药过于苦涩，慈禧太后凤颜大怒啊，不仅

0: 配合服用，而且还大发雷霆。御医们呢，只得改变思路，最终决定通过膏方来给太后调理身体，那么就给慈禧太后吃上了乾隆长寿膏。御医们呢，呈上的膏方被太后接受了啊，因为这个膏方啊，不同于中药，味道甘甜，回味悠长。服用一段时间啊，这个膏方之后啊，慈禧太后的状态逐渐的调整过来了。有史书记载啊，怎么讲呢？说面若桃花，身若少女，精神焕发。慈禧太后也因此成为了膏方的粉丝，后来一直通过膏方来调理身体，美容养颜。在美国女画家卡尔啊为这个慈禧所画的肖像当中啊，啊应该说这个慈禧虽然年过半百，但却是面容娇媚，风韵迷人，俨然一位中年贵妇。其养生美容之道中啊，乾隆长寿膏的作用可见一斑。还有啊，铁齿铜牙纪晓岚也曾为这个乾隆长寿膏代言啊。据记载啊，这个纪大烟袋啊，他不仅这个嗜烟，就好抽烟啊，而且还嗜肉。又因为啊，朝中这个诸事繁忙，日久神色渐衰。同期在朝做官的刘墉啊，看到他这个精神不佳，出于这个同僚之意，专门啊针对纪晓岚这个头晕体弱、怕冷腰酸、耳鸣食作等等症状吧，就给这个纪晓岚送去了一剂乾隆长寿膏。纪晓岚呢就请人按方子啊熬膏服食，就吃啊，没想到身体状态一天一天好起来了，到了80高寿，人精神不减。这个事儿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当中有详细的记载。
1: 是的，王老师，从乾隆开始，后来的清朝的帝王王后还有各大官员都开始吃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啊，说明它是真的有养生长寿之功效。那么这个膏方剂有什么特点呢，王老师？
0: 娜娜，首先呢是这个乾隆长寿膏的熬制太复杂了，乾隆长寿膏的熬制非常的繁琐，制锅、熬药、炼膏，每副膏方从配方到炼制成膏都要经过选药、炮制、清洗、浸药啊，包括浓缩、收膏、分装、凉膏8个步骤。先进行啊单料加工炮制，对不同的药材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火候条件，并且都是采用一方一锅定制加工，从而充分发挥每味药材的药效。因此呢，制成的膏方与其他剂型相比具有药效浓度高、饮服之后易于吸收、药效更稳定持久的特点。所以啊，需要很长时间亲自熬膏，因为这种传承的工艺需要传承下去。通常啊，熬一锅膏方需要呢12小时浸渍、3道提取、4次浓缩、48小时化胶、无火3次熬、文火收成膏，经8繁之功、3蒸9炼、地养百天，历时100天左右啊，让每味中药材充分发挥其药力，调补效果是自然而持久。那为什么是8繁之功、3蒸9炼、地养百天？八凡之功就是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再经过3次蒸煮、9次洗炼，使其成为一拉成丝、滴水成珠的膏滋啊，在于东都洛阳、西都长安，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和西安呢，这两个千年古都地气最足的黄土窖中储藏100天，吸取天地之精华，增长药力。大家看啊，要想做出来一副膏方啊，费事不费事啊？所以呢，中医界流传一句话叫做宁看十

0: 人病不开一膏方。古人言呢，一勺膏方十汤药，这个一点不夸张。通常呢，100公斤啊，一品食材能够蜜炼出6公斤膏方。膏方经过反复煎煮提取的秘制工艺炼成，把药材的有效成分几乎全部提取出来，让药材的浓度达到最大最高啊，都成了精微物质，分子量极小，不需要胃进行粗加工，直接小肠就吸收气化了。所以啊，药效倍增，滋补调制效果持久，坚持连续服用膏方可以固本清源，从而减少疾病复发次数，减轻疾病发作时的症状，提高病人的抵抗力。部分病人呢，甚至可以达到临床痊愈，最终起到恢复元气、去病延年的作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生者由良，啊，此生字既是指仙，即仙者由良。”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起这样一个比较有名的医案，是清代名医邹润安啊，他在这个邹润安医案当中啊写过的一个真实的医案，说有一个病患呢，这个心呢总是一弯一弯的疼，说说话呢就感觉啊要上不来气儿那样，总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啊在心里边压着，那么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直冒虚汗。家里啊外边什么活他都干不了，再使用熟地黄来清血补血，又使用了野生人参来大补元气，又使用茯苓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之后，但是呢万万没有想到啊，那么服用这个方剂15天没有效果，病不增不减。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明显的效果，病情一点没见好，病人呢以为是药方不对啊，就请求换方。患者就说：“你这个药方估计是啊，哎不对了，换药吧。”啊，但是呢，这个邹润安呢，毕竟是一代名医，知道所用的方剂非常对症，而且呢，君臣佐使的配伍也很得当。那么后来呢，他就想到了以现采现摘的鲜药入药。啊，那么保持鲜药的药香之纯，气味俱佳的特点，这个患者的组方呢就全部改用了以鲜入药。患者在服用此方剂啊，哎，之后很快就痊愈了。你看看，由此可见，治病也好，养生也罢，必须采用以鲜入药，才能在疗效上有保证，才能力挽狂澜，药到病除。那么用一句话形容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那就是病之所以不效者，药不精良耳。所以说啊，咱们这15味仙草就是采用了以鲜入药的炮制方式。当然这里面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咱们乾隆长寿膏的君药人参的选择，也啊成为了我当年的一块心病。
1: 好的，王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那么明天我们继续有请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他最终是如何研发成功乾隆长寿膏的。大家也记好了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4: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
3: 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4: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0: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节目又如约而至啊，给各位呢来解答新车问题。如果您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今天下午3点到4点的吉林旅游广播啊。那如果说呢您的问题比较着急，或者说呢您有任何的投诉维权想要通过节目来解决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小南本人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如果您想看到我本人视频直播的话呢，拿出手机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汽车问题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直播来咨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此时此刻呢户外的实时温度是-22度，今天全天呢最低是-17度，最高呢是-23度啊。据说早上起来下雨了，但是我早上起来那个时候还在睡觉，所以我不知道下雨的事儿啊。我睁眼睛一看，我说外面怎么阴天呢？店怎么有水呢？估计可能是这个早上起来下雨了啊。下完雨之后呢，咱们长春一下子就凉爽了，所以今天的温度跟昨天比差了10度啊。那么从天气预报来看呢，明天和后天，也就是说周五周六，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舒服的天气啊。最高气温呢27度，最低气温呢是20度左右，然后呢又没有雨，所以明天后天是比较适合出行的。那么从周日一直到下周周三，天气预报显示呢有70%左右的概率是下雨的，所以下周呢各位如果你要是出行或者上班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同时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秋天的雨呢基本上都会比较集中，然后呢包括呢这个白海豚可能也在向我们的东北来这个靠拢啊，向我们东北这个来移过来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要是遇见这种暴雨天气的话呢，一定要把你的车辆停得稍微高一点，家里面的门窗一定要关好啊，保证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啊。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尾号2992想问一下，说比亚迪夏性价比如何。比亚迪夏刚开，其实说实话，比亚迪夏上市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好的时候，因为它上市的时候呢其实整个MPV 市场的话呢还没有现在这么卷。但是呢比亚迪夏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价格当时它没有达到现在这么低，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它当时的纯电续航太低了，100多公里，太低了，所以呢就导致它在整个 MPV 市场当中，虽然说在这个价格区间它挺占优势的，在新能源这块，但是呢因为这两点呢大家都不太买单。等它反应过来出新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这个 MPV 的话呢就已经这个出来了，再加上呢传统的 MPV 降价，所以呢就导致夏其实一直都没有卖得太好啊。但如果说呢你的预算有限啊，我可能预算20万左右，我想选择一个新能源的 MPV，然后呢我可能这个腾势D9弄不动啊，蓝图牧羊家也太贵，然后呢别克的这个 GR8 路上的话呢26万多，还是可能超出你的预算，那你就可以看看比亚迪夏啊。比亚迪夏的话呢现在也是 DMI 版本的话呢它是第二代刀片电池，但是它不支持闪充啊。EV 版本的话呢是第二代刀片电池也支持闪充，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各位你现在在买比亚迪车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它是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它是不是闪充，如果不是的话就去跟 4S 店往死讲价，知道吧，如果不便宜的话咱坚决不能看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说，现在在长春买车有什么政策吗？没有任何政策。如果你现在在长春买车的话，只有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这一个国补一个省补。但是我们提示大家哈，如果说呢您可以去长春周边买车的话，我们现在整个吉林省呢有几个地市县它是有这个补贴的，比如说现在白山市有补贴，四平市有补贴，吉林市有补贴。现在咱们整个吉林省的话呢是这三个城市有补贴，补贴的金额呢分别是2000、3000、4000、5000不等，看你买什么样价格的车型。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可以去这三个城市买车的话，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一个补贴啊。这个补贴的话呢金额非常少，都是200万、300万，时间的话呢都截止到8月31号，就是这个月的事儿。我是觉得下个月9月份啊，可能比如说松原呢延吉啊，其他辽源呢通化呀，这些城市再来点补贴，紧接着10月份我们长春市的各个区里再来点补贴，诶，紧接着11月份长春市的补贴应该就来了。按照我的逻辑思维啊，可能会是这样的啊。所以但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和报废的话，啥补贴你都不用等了，因为现在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是最合适的补贴了，知道吧。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好，关于补贴，如果关于补贴的事情，我有任何消息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的。任何一个城市发布了补贴，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去说一说。如果长春市这边有任何的变化啊，或者是有内部消息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的通过节目来告诉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特斯拉是要降价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跟大家说，其实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说过了，特斯拉的话呢，可能会有1000台的特斯拉 Model 3，标准续航的特斯拉 Model 3，然后呢，可能会把这批车呢当成资源车，我给到我们的这个国内这几个比较大的这个经销商集团。比如说像帅车集团呐，这样的集团，那他们的拿车价格呢？据我所知，可能是不到20万，大概就19万多。然后呢，加上二手车商，怎么着也得自己加个3000-4000的挣钱吧。然后呢，再加上呢，可能板车费呀，对吧？然后运输费呀、维护费呀、人工费呀，加一块儿吧。我认为大概可能能卖20万零5000左右。那现在的 Model 3的标准续航的话呢，是23万5300，所以你想想呢，如果要是20万零5000的话，相当于无形当中呢，给你便宜了3万块钱。所以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你就可以等一等，因为据说呢，特斯拉的这批资源车呢，8月份就一定会落地了，就一定会流入到市场当中了。所以如果你要能抢到这个车的话，那就很便宜了。如果说你要是去正规的特斯拉的门店去买的话，这个车型呢就是23万多，没有任何优惠，但是呢有一个5年零息啊，除此之外没什么其他政策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别克的世纪和别克的 GL8 哪款好，能给讲一下吗？谢谢啊。你问我 GL8 是哪一款啊，我是觉得这个我说实话，因为世纪的话呢，它是新能源嘛，它是路上的高端系列啊，它的这个为什么我对这个车辆这么了解呢，是因为别克世纪的它的代言人是周杰伦啊，我的老粉应该都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周杰伦的歌曲，我也非常喜欢他本人的一些这个才华，所以说别克世纪呢让周杰伦当代言这个事情哈，我就重点关注了一下别克世纪啊。首先呢，我觉得别克世纪的定价呢肯定是比这个它另外一款新能源车辆哈，就 GL8 的陆上，它的定位要高一点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空间、尺寸、颜值、配置都要好很多。那别克的 GL8 呢，它是一个燃油版。所以笑看人生，那你要看看你自己家里边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你这个车型的话呢是跑高速多还是在市区多，我觉得你要自己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啊。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车位能安充电桩，我在市区比较多，我就是为了节省点油耗，那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哪个人买台车就是在市区买台 MPV， 尤其是就是在市区开吧，好像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啊。我们这位听众呢也问了一个关于 MPV 车型的啊，叫一压一，想问一下说威然、GL8、陆尊和塞纳买哪个好。这三款车型的话呢，威然咱们就 pass 掉吧，因为上汽大众的威然呢，最这个其实它的发动机、变速箱，都是跟我们正常的，比如就是大众的那个330、380那个发动机 2.0T 发动机没有任何变化，它可能放到途昂和揽境身上还可以，但是放到一台 MPV 身上的话呢，其实挺牵强的。所以威然虽然说它是 2.0T 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动力没有很好，再加上呢，大众我觉得还是有点糊弄中国市场，首台 MPV 呢内饰配置太次了，做工又料太差了啊，所以威然第一次上市的时候呢就失败了，然后呢紧接着它处理库存的时候非常便宜。最低配可能是17万多，那个时候你们要知道奥德赛和艾力绅还得22-23万呢，所以当时的威然17万多是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的，但是呢没有用，知道吧，你说现在这个 MPV 都已经发展成什么样了，所以威然根本压根没有市场了。我们再来说另外两款 GL8 陆尊和塞纳，这两款车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特点非常鲜明，如果说你要是喜欢配置比较好的，然后呢底盘比较扎实，开起来的舒适度比较高的，再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你不在乎油耗的，你看 GL8 陆尊。如果说你说我比较这个在乎油耗，然后这个得稳定性可靠性好一点，对吧，维修保养得便宜点，那你就去看塞纳。但塞纳的缺点呢就是内饰配置太差了，开起来的舒适度和驾驶感受跟 GL8 的话呢是没法比，所以你看你要的是什么啊。我们继续来看魔法师啊，想问一下说怎么选择这两款车，奔驰 C 级 M254 加 9AT 变速箱和 CT5 的 LSY 加 10AT 变速箱哈。你现在把这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型号给我列在这儿有啥用啊，我说实话有很多发动机变速箱的话呢它是好车，但是呢 它是好东西，但是它这个车型没有市场，你说你让我怎么推荐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不要钻那个牛角尖儿。我觉得你们做功课很好，但是呢，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在买车的时候，我们只盯着一个方面。我们千万不要买车的时候只盯着发动机，我只盯着变速箱，我只盯着底盘，我只盯着它是不是四驱，我只盯着它有没有这个空气悬挂，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吗？论现在这个市场当中而言的话呢，如果你买奔驰 C， 它空间尺寸没有凯迪拉克 CT5 大，但是呢，它的品牌力、它的保有量是比较高的，明白吧？然后呢，不太适合家庭用车，因为奔驰 C 太小了。如果你要是小姑娘、小伙自个儿开的话，没问题。奔驰 C 的品牌调性、三叉星辉，然后再有就是内饰和配置、豪华程度，我觉得确实还是不错的。那如果说你说我要家庭用车，我不在乎什么保值率，我也不在乎什么保有量，对吧？我就想选择一个空间尺寸比较大，但我预算还有限，怎么办？那我觉得你选凯迪拉克 CT5 没毛病，但你要记着，奔驰的 9AT 变速箱和凯迪拉克的 10AT 变速箱，它俩其实换挡逻辑差不太多。你不要觉得，哎呦，这个上汽通用所有的高端系列都用的是 10AT 变速箱，它是就好吧？我真的觉得，就是变速箱的这个动力输出比也好，包括它的节油经济性也好，它要看跟你的发动机是去怎么匹配的。你就给它整个 12AT 的这个变速箱，然后能给它整个老破发动机也不行，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单纯看某一个方面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小太阳想问一下，说宝马 X3 的25运动耀夜全款落地多少钱不算贵？哎，我说实话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真的小太阳，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但我只知道宝马 X3 现在的价格比较合理。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和报废的话，你就随时准备出手，你就不用寻思了，因为它这个价格不会太便宜了啊。我们海岸线啊想问一下，说准备入手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可以吗？可以呀、啊，海岸线没问题。昂科威 Plus 的话呢，如果说你要是不差钱的话，就弄17.99万的四驱。如果说要是觉得四驱没有意义，我就在市区开，你就买个16.99万的两驱就可以了。车型的优点呢，就是空间尺寸比较大，开起来的舒适度比较好，动力比较不错。但是缺点的话呢，可能就是油耗偏高，维修保养不便宜啊。再有的就是品牌力没有那么棒。但是呢，别克昂科威 Plus 的话呢，自从前年过完年吧，各位还记得吗？就是那个降价之后，一口价之后卖得非常非常好啊，甚至呢一分钱优惠没有，而且一车难求啊，所以车呢确实是台好车，但就是油耗高， 2.0T 在市区也得12-3升，你做好这个准备啊。我们这位听众叫鲨鱼辣椒啊，想问一下说北京的 B40 增程能买吗？可以买。原来的北京 B40 增程的话呢，其实我不太推荐，不太推荐的点呢有两个。第一呢，就是当时的 B40 的增程得干到22-3万，你还记得吗？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当时北京汽车没有想到 B40 会卖得这么好，所以呢他给 B40 排产排得特别差，所以当时如果你要是最开始的时候买 B40 的话呢，你需要等4个月才能提到车。啥车呀，对不对？现在市场都啥样了，你说你这品牌都啥样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卖的还不错的车，你干4个月谁能等得了啊？所以当时是冲这两点我不推荐各位看的。但是话说回来，说车本身我觉得 B40 的空间尺寸、颜值、配置，包括现在的价格、稳定性、可靠性，经过市场验证之后都还不错。所以如果说你要是预算可能是在20万左右，我想选择一台这个方盒子造型的，然后呢还有一定越野能力的这种市区能开的增程车型的话，我觉得 B40 可看啊。我们继续来看尾号0636，想问一下说哈弗的猛龙 Plus 255公里续航的插混值得买吗？耐用度怎么样？耐用度没有太大问题，真的耐用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说实话，哈弗的猛龙混动版本的价格你不觉得太高了吗？17.98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说你要是再算上购置税和补贴的话，这台车将近20万了。20万你买一台哈弗的猛龙 Plus 有任何意义吗？它用的增程器是一个老破 1.5T 的增程器，对吧？255公里续航，我不太清楚你买它到底什么意思。确实是骁龙也好，猛龙也好，除了长城的混动啊，除了哈弗 H6 之外。骁龙或者猛龙，它都是全域四驱，就是说从低配到高配给你标配四驱，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真心觉得长城系列的车型卖得太贵了，可能除了哈弗 H6 之外，剩下其他的车型都不太便宜。你看同期的，给你举例子啊，比如说同期的骁龙 MAX， 当时比亚迪送 Ultra 卖115,800的时候，骁龙 MAX 上市敢卖135,800，我不了解。这个长城定价是什么样的自信和底气，让它比同级别的比亚迪的车型要贵那么多？ 我真觉得挺诧异的啊，所以相中了没问题，但是呢等它降价，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花20万去买它，你就不如再加俩钱去买坦克300了。那坦克300跟这个猛龙 MAX 那完全是猛龙 PLUS 完全是两个概念的车型了啊。来，我们休息一下吧哈，听首歌，歌曲过后呢继续给各位来解答汽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我们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刚刚这位听众呢说特别喜欢奥迪 A3 的两厢，问我能不能买。我支持买，是为啥呢？因为奥迪 A3 马上出新款了，老款的奥迪 A3 的话呢，现在价格非常合理，就12-13万、13-14万非常合适。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很喜欢的话，你就一个人代步，对吧？它毕竟是四个圈，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新款会不会更帅啊？新款会更帅。但是新款价格也会更帅，所以我不太推荐你看新款。20万的奥迪 A3 一点都不香，但12万的奥迪 A3 真的还不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走在冷风中说红旗的 H5 推吗？红旗的 H5 的话呢，现在非常便宜了，是不是12万多？红旗 H5 的话呢，2.0T 发动机配了一个8AT 变速箱，我说实话，红旗用料做工还真挺扎实的啊，但是呢 H5 的缺点啊，可能就是这个保有量低点，然后呢红旗在 B 级轿车上的品牌力差了点，然后 2.0T 的油耗高了点。但你话说回来，你买 2.0T 迈腾不费油吗？对不对？你买 2.0T 君越不费油吗？你就记着 2.0T 所有的车型都得大概12-13升油。如果说你要是没做好这个准备的话，你就别看这么高排量的，知道吗？所以说你要是买这个那个红旗 H5 的话呢，上个1.5T 也行，但是 1.5T 的话呢动力就差很多， 1.5T 跟 2.0T 真的动力差很多。而且红旗的 2.0T 发动机的稳定性考性呢要比 1.5T 好很多，知道吗？所以如果说你要是真想买的话，对吧，觉得便宜，然后呢在乎动力，你就上个 2.0T 的。但我要告诉你缺点啊，就是油耗偏高，小毛病有点多，比如说今天这儿一响了，明天那儿卡顿了，可能是会有一点。但是好在红旗呢给你的是整车终身质保啊，我觉得问题也不太大啊。红旗其实我最推荐的两款车型，一个就是红旗的 EQM5， 一个就是红旗的 HS5， 这两款车型我是比较推荐的。剩下其他的就看价吧，价合适还行，价不合适的话都不要去看啊。七彩祥云想问一下，说奔驰的 E300 啥时候买啊？现在就能买了。奔驰 E300、奔驰 GLC 这两款车型卖的比较好的，包括奔驰的 C 都可以直接看了，不用再等了啊，都已经是地板价了。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和报废的话，你就赶紧买啊。如果说你要没有的话呢，就等等当地看看有没有什么政府补贴啊，比如说这个市补了、区补了，有没有这种补贴。如果有补贴的话呢，能领点啥是点啥，经销商的价格基本上不会再降了，就已经这样了，差不多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叫就这个调调，想问一下说长安的 Haze 咋样啊？啥，这是啥车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车啊，还是你打错了，还是我不知道这车呀？重新打一遍啊。继续来看辣椒鲨鱼说啊，鲨鱼辣椒哈，说东北四省北京 B40 哪里买能相对便宜点，还是说都差不多？沈阳能便宜点，沈阳确实能便宜点，沈阳的好多车型都会比黑龙江和吉林便宜点。你不行的话，你去沈阳看看。但是我估计大差不差，因为这个东西吧，整个东北三省都是一个区域经理，这一个区域经理的话呢，他会把这几个省的价格弄到差不多，对吧？你比如说如果你要沈阳跟吉林跟长春啊，他俩得差出去5-6千万的，那谁还在长春买了？这不有一个地域保护吗？对吧？你都得让一碗水端平，让各个经销商的价格差不多，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居民就到我们这个4S店去买就完事儿了，大概都是这么回事儿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9月不降价了吗？买哪款的呀？ E300 轿车。E300 你看你在不在乎四驱，如果你在乎四驱的话呢，只能买260，因为只有260有四驱。如果你要不在乎四驱的话，想要纯纯的操控和驾驶感受的话，得上300。啊，知道吗？买哪款，至于你300买哪款，那我就觉得你看你价格呗。啊，从低到高看差啥配置，对不对？就完事儿了呗。我们这位听众说现在好多店有补贴了就涨价，没补贴了就降价，是 他们的价格其实也是跟着政策在走啊，所以你们自己去问，问完了之后呢，比如说我要买的这个车型，对吧？啊，现在呢可能是15万，然后呢可能补贴出来它可能15万2了，那你看看补贴多少钱，如果补贴超过2000块钱，那你就拿补贴就合适呗。你这玩意儿得自己算日子，你不是跟我过的，你得自己过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就市区接送孩子一年不到10000公里，推荐一个呗，索纳塔咋样呢？你如果一年不到10000公里的话，你买这个老破玩意儿干啥呀？你什么迈腾了，君越了，雅阁了，凯美瑞了，你还是得买主流的 B 级车啊。索纳塔不行，索纳塔两个问题，第一呢，底盘非常硬，它确实挺好看，还很便宜。底盘非常硬，过坑洼路段的时候你的感受非常非常不好。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各位还记得索八吗？现在可能是第10代索纳塔了。索八那个时候容易拉缸，各位还记得吗？那个发动机公里数大了之后容易拉缸，我估计索十应该也会存在，只不过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车主少了，不会那么大量的发酵了，所以我不太推荐你看啊。就这个调调说长安的 HEV 车型咋样呢？啊，就是混动车型嘛，就那么回事儿吧，哪个品牌不都有吗？现在长

包括电池技术，包括智驾技术，有了质的飞跃，知道吗？我要是你们的话，真的我都能买汉十四五万的车了，我不差那三万两万了，我必须等新款大汉。我估计新款大汉价格大概可能就20万左右吧，指导价格不会太贵，比亚迪不会太贵的，知道吗？包括呢，如果说你们要是这个想买比亚迪唐，也别着急，为啥呢？因为比亚迪的海洋网马上要出海狮零八了，海狮零八对标的就是比亚迪的唐，知道吗？一定是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海狮零八可能会比比亚迪唐可能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因为海洋网的车型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比王朝网的便宜，你们自己去观察观察啊。凡哥想问一下，说别克的10EV 和领克10的 EV 和别克的纯电 L7 选哪个啊？领克10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开，你看你多大岁数，如果说你要是小年轻的，对吧，我比较喜欢这个颜值比较高，配置比较好的，然后比较个性比较时尚的，你就看领克的10。如果说你说我就家庭用车，然后比较喜欢这个空间尺寸大一点的，然后呢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看起来像这过日子的车型，你就去唱这个别克的 L7。 但是啊凡哥，我提示你，不管你选哪个，他俩呢都是纯电车型，你都一定要有车位，要能安充电桩，然后呢一定要这个买这个公里数大的，有纯电续航公里数大的啊，公里数低的肯定是不能再看了啊。我们这位听众叫岁月如梦啊，想问一下，说小南你好，我问一下星越 L2.0T 高功率怎么样啊，这个车请介绍一下呗啊。如果说你要买星越 L， 你挑的这个版本是我最推荐的 2.0T 的星越 L， 然后呢配 8AT 的爱信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稳定性可靠性极好，知道吗？这个 2.0T 发动机的话呢，其实就是老款上一代第二代沃尔沃 X460 的东西。你们没发现这个星越 L 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吗？是吉利把沃尔沃收了之后，然后呢搞了这么一个星越 L， 所以说它的发动机呢是沃尔沃的那个老款发动机，稳定性真的是极好。然后呢变速箱呢也没给你糊弄，用了一个 8AT 的爱信变速箱，所以说整体来看，星越 L 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是很耐用很扛开的。但是呢这个发动机好变速箱好并不代表整车质量好，因为它毕竟呢是需要一个组装的过程的。所以呢这个车如果你要问我优缺点的话，那可能我现在觉得第一呢就是 2.0T 虽然动力不错，但是呢油耗偏高，可能得12、3升，甚至较重的话可能得13、4升。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车型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小问题，比如说会有异响啊这样的情况存在，那并不代表这车不行，因为哪个车没有这种异响啊？因为它一个车辆呢它毕竟是由好几万个零件组成的这么一个机械产品，它不会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所以你如果做好了这个油耗高的这个心理准备的话，星越 L2.0T 高功我是推荐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方程豹泰七的675公里能入吗？可以，如果你买方程豹泰七新款的纯电版本我是支持的，因为新款的纯电版本的话呢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然后呢也是闪充技术，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可以。但是泰七现在纯电版本的话有现车吗？好像没有现车，而且价格不算便宜，你如果买的话可能得等挺长时间的啊。车是没问题的，比亚迪的车辆现在目前阶段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它一定得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它一定得有闪充技术，如果这两样东西不占的话，剩下什么什么天神之眼 B 啊，天神之眼 C 啊，什么 Depilot 150也好啊，包括什么乱七八糟，这都没有意义，必须得从电池上才能这个入手，才能去买比亚迪的任何车型啊。来我们休息一下哈，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各位解答汽车问题啊。各位如果有任何汽车问题想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节目来咨询。那同时呢，我们提示大家，如果说呢您还没有搜索到我的视频直播的话，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来咨询啊。啊，同时呢，如果您要是第一次搜索到我视频直播的话，没点关注的给我点关注，没点赞的点点赞，有任何汽车问题各位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来咨询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咱们长春市啥时候能有补贴呀？不想去其他城市，那你就等呗，那咋整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咱吉林市大，咱长春市大概可能是11月份左右能有试补，但是但我担心什么事儿你们知道吗？我担心11月份，我害怕那个置换补贴就没有了。你知道吧？所以现在为什么告诉大家，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的话，你们就抓紧时间把车提了呢？就是我害怕到时候11月份试补是有了，对吧？但是呢，你这个置换补贴没有了，你说哪头轻哪头重？那试补最多能给你6000块钱，那置换补贴最多能给你15000呢，他俩不一样啊，对吧？现在咱吉林省的吉林市、四平市和白山市是有购车补贴的啊。用户三哥说了，缤越 L 小了，麻烦你推荐一下10万以内的 SUV 呗，谢谢。如果说你要是能接受国产的 SUV， 10万左右的长城的哈弗 H6， 哈弗

H6 第四代，啊，它的指导价格99,000，然后呢，现在能有10,000多的优惠，差不多100,000就落地了。再有呢，就是奇瑞的瑞虎8，就买瑞虎8，不要买 Pro Plus， 就买瑞虎8第五代最低配，也是89,000块钱落地，大概100,000块钱左右。这两台车，我认为在空间尺寸上，在这个级别档次上，然后呢，在性价比上都是比较高的，比较适合家庭用车。缤越 L， 你30岁开，这个车太小了啊！你要考虑到这对吧？你的家人呢，或者是考虑到日后，如果你没成家的话，考虑到日后你对吧？有孩子呀，有媳妇啥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我推荐的两款车型会更适合你一点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说，荣放的价格多少钱合理啊？哎呀，荣放现在它裸车价格才150,000多，之前优惠过8,000，后来又优惠了5,000，同共优惠10,000多，现在可能是140,000多呗，哦，大概就这个价格，你不要指望它太便宜了。我告诉你，就这些，很多人说了，油车都已经那个不行了，电车发展这么好，油车肯定会更便宜，但你就记着，再便宜它也得有成本。你知道吗？荣放和 CRV 这样的车型，原来都是卖二十多万的车型，现在呢都14-15万了。它不会再便宜了，那玩意儿就算是废铁的话，它不也得值点钱吗？对不对？你不要只是说，哎，你放心吧，到时候荣放可能10万能提，不可能了，不，绝对不可能了啊！想都不用想，你就像很多人说，之前说 A6， 说 A6 那个二十万以里就能提 A6， 你说谁造谣啊？我跟你讲，你们在互联网上看谁这么说的话，把他赶紧取关拉黑，嘴撕碎。那不纯扯淡呢吗？懂不懂啊？在没在汽车行业干过呀？对不对？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么多年，奥迪 A6 有20万的时候吗？你看谁说20万？你找他买去，你把20万给他，啪拍在脸上，你让他给你台奥迪 A6 新的，纯新车，能不能整到？资源车都干不到20万，天天净是胡咧咧啊！别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们小六想问一下，说 A3 用不用再等等 ？A3 不用了 ，A3 新款马上就出来了 ，A3 的新款都已经入市了。都已经开始在道上那个贴那个路试纸开始跑了，所以一旦上市，老款就马上停产了，你别回头你再买不着，2箱现在多合适啊，对不对？已经非常便宜了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GLE 什么时候能国产？哎呀 ，GLE 张张罗罗的都已经1年多了，真的快2年了都，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也没国产啊。但是如果说你们要买的话，就千万别着急了，因为。虽然说新款的 GLE 呢变成了北京奔驰生产，但是呢它的发动机底盘和变速箱什么的呢还都是纯进口的，只不过呢是在北京奔驰的工厂里边去组装的啊，所以然后呢它的外观、空间尺寸、内饰和配置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你们可以上网去搜一搜。所以如果你要是买 GLE 的话，我真心觉得你们要等，不管就是你如果说啊你能等的话，你说我现在有车开我不着急，你可以去等一等。如果说你说不行啊，我就得买这个价位的车型，那 GLE 如果要出新款老款不能买怎么整啊？现在我就买这个价格区间的车买啥呀？去买宝马 X5。宝马 X5 虽然说也要出新款，但是呢它那个新款就是个小改款，就是个2025款2026款的区别啊，发动机变速箱外观没有啥太大变化，就是个小改款，就跟我每天早上我可能给我自己画个眼线啦，对吧，涂个眉毛啦，是一样的。但是 GLE 的话呢是啥呢，可能是我动刀了，你知道吗？可能给我脸上动刀了，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不一样啊。所以你着急的话看 X5 现在性价比也挺高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小南呢，浩博的 S600 是新上市的车吗？怎么样？是新上市的，你能关注到浩博的 S600， 我觉得你也挺厉害的。浩博的 S600 的话呢，它最引以为傲的就它跟华为合作了，但我并不认为这个浩博这个品牌能走多远。知道吗？它依然是广汽的这个新能源当中的一个小众序列，它可跟上汽的比如智己其实它跟上汽的智己是同样的级别和段位，就是它可能是这个广汽的浩博跟上汽的智己它可能是同一个段位，但是浩博现在跟智己来比的话呢差了太多了，所以我不太推荐你们去看这种新能源的小众序列车型。车你要是问我有没有问题，其实它的从电池、电机、电控到内饰配置到智驾到这个华为的座舱，其实我都看了，问题都不太大。但是呢品牌啥样不好说，再一个呢就是新款车型上市它组装的什么样，有没有小问题小毛病再不好说，所以不太推荐各位看啊。这位听众说，我把探岳 L330 的配置拉满，就和迈腾的大迈差6000。

然后想看探岳330价格还下不来，还不是每个店都有啊？你啥意思？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探岳 L330 还是贵，比迈腾贵6000块钱，是这意思吗？然后呢，你现在不知道该买谁了。这玩意儿就看你在市区开还是在这个乡镇开。如果说你喜欢离地间隙比较高的，你说我经常跑些烂路，或者说呢我喜欢开车视野好一点，那你就看探岳呗，差6000还差得多吗？对不对？人家毕竟是一个 SUV， 有自己的光环所在。你如果说我就在市区开，我要的是动力，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这个舒适度的话，开的舒适度或者坐着舒适度的话，那你就在这个买迈腾。我跟你讲，轿车的舒适度、驾驶感受和操控永远是比 SUV 好很多的，知道吗？虽然说它俩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用的都是一样的，但它也一定会比探岳强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说，新款 A3 变化大吗？价位差的不多，用不用等新款？差很多，不用等新款，变化大，但是价格差的多啊，一个12万，一个20万的区别。所以我推荐你看老款的 A3 就可以了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腾势的 N8 怎么样啊？说实话，腾势 N8 我认为比腾势 N9 的性价比高，因为腾势 N9 用的东西腾势 N8 都给你了，所以相当于 N8 是小一号的 N9， 但是你会发现空间尺寸上其实 N8 并不比 N9 小多少。不管你是云辇呢、E3 方啊，对吧，然后呢包括你们想要的这个天神之眼 B 的这种辅助驾驶啊， N8 都给你配齐了。所以我真心认为腾势有三款车型我是推荐大家看的，一个呢就是腾势的 D9，这个是没毛病的，但是D9的话呢，新款价格贵，如果买的话买老款等新款降价。然后呢就是 N8， 我认为是 SUV 当中性价比最高的，用了非常多的技术，然后呢价格不贵，30万9800，你买啥去啊，对不对？你看到理想 R8、 问界 M8 都卖多少钱。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腾势的 Z9 GT 或者 Z9 都可以，那个30多万的小跑车，我认为它集齐了很多比亚迪的一些精髓所在。而且你会发现啊，这个腾势的 Z9 的话呢，它的纯电续航能干到1036公里，而且能支持闪充技术。这个车型在欧洲非常非常的火，在意大利它卖到它在国内卖到可能30多万吧，在意大利、在法国、在英国这些欧洲国家，腾势的 Z9 它的价格能卖到合人民币70-80万，你们敢信吗？老外都惊呆了，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车？怎么车还会跳舞？怎么车还会自己跑？知道吗？所以腾势这几款车型还是挺值得看的，各位如果想看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的话呢，可以重点关注关注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啊。各位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通过节目来咨询。同时呢，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呢您在节目之外有任何新车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小，楠木的楠，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汽车问题呢，我们可以随时通过节目之外在新媒体的平台上继续来跟各位探讨和交流啊。来吧，我们这个明天下午的3点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依旧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本周末这个活动非常的多，
1: 对对对
0: 啊，非常非常的多。
1: 就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间明天又是周末了，
0: 又是周末了。
1: 对
0: 啊，人说了嘛，一周最美好的一天就是周
1: 周五。
0: 对、
1: 对对对，就是周日的话还有点忐忑，因为哎，马上就是周一见了。
0: 周日不是忐忑，不用忐忑了。
1: 周日是有点难过，是
0: 不是？周日就是放艇了吗？这个时间。对吧？
1: 对，就是真的周五非常期待，而且我觉得周四的晚上也是很期待的哈。
0: 对呀、
1: 明天的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而且最近的天气非常好，就是很适合这种户外啊、室外的活动，不冷不热，微风很凉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没错啊，那我们先说第一个活动啊，先说最远的。那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长白山啊。那什么活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稻米节啊。那又是在我们的8月17号，欢迎我们的这个稻米们可以回家了啊。
1: 对，
0: 那这个稻米节呢，其实每一年去的朋友都非常的多。那这个长白山呢，在盗墓笔记当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么样的一个比重的啊。那很多的稻米去到了长白山，可能不知道怎么玩。那他说呢，有一部分朋友说，那你看我是稻米，我还不想要这种纯攻略，这毕竟不扣题嘛，对不对？你跟我这个《盗墓笔记》这个主题扣不上啊，对不对？我的又得跟这个我的主题还能扣上啊，然后呢还能让我在这个长白山玩一下的这个线路有没有？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啊，绝对是让这个稻米呢有一场非常这个充实，然后呢又能圆梦的这么样的一个旅程啊。首先我们先说第一天，那绝大部分人呢都会可能选择公共交通，你比如说飞机也好，高铁也好，来到我们的长白山的北坡。那为什么来到北坡呢？那顾名思义，稻米驿站在北坡嘛。
1: 对呀、就在二道白河小镇，
0: 就在我们的二道白河小镇啊。那这个二道白河小镇呢又叫什么呢？又叫做长白山第一镇。还是非常好看的。那也曾被评为什么呢？世界上必去的20个小镇之一啊，不是咱那个省里啊，是世界上啊，20个小镇之一。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有一点什么呢？有一点大家这个在那个网上刷各种各样那个短视频说啊，什么此生必去多少个什么景色，有这么样一个状态啊，这就在你身边啊，你就可以去了。那在小镇当中呢，我们所有的稻米呢就可以解锁你的第一站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稻米驿站啊。那稻米驿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进去逛过，就是里店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装饰的很好，
1: 对
0: 啊，装饰的很好。你比如说满墙的一些这种留言呢，手写的这种明信片呢，然后呢就是都是年轻朋友写的啊，就是建议上岁数的可以看看。
1: 对，
0: 就你明显你写那个东西一瞅就年龄感啊，知道不？你到那看看人都写啥啊，然后就是自己感受一下。有的时候你只是觉得自己不老，
1: 但其实真的是、
0: 对，但是你其实真的老了。
1: 但我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年纪呢？就是别人说我年轻我根本不信，但他说我老我又有点不服
0: 啊。有多不服？
1: 你的意思我应该服老是吗？
0: 就是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那天我在网上就看那个一个文案嘛，就是说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抢。
1: 对呀、
0: 每一代抢的鸡蛋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们到这儿呢，大家你要买跟盗墓笔记相关的周边，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就是什么谷子吧唧呀、书啊，
1: 各种各样
0: 各种各样就能想到的啊。
1: 对，还能戳那个印章
0: 啊，对，盖印章、对，
1: 盖印那个是免费的、那个完全免费、然后他在很多个小店也好、或者是稻米驿站、或者甚至有很多饭店，他门口都会有这种印章
0: 啊，都会有。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呢，尤其是这个愿意盖章的啊，可以到这儿把章盖一下、主要就是集章打卡、拍照留念和衍生品的选购，就是在这儿啊，就是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了。那第二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817的稻米节音乐会的分会场了。
1: 对，
0: 那在哪儿呢？在我们的恩都里。
1: 恩都

0: 里，因为每年冬天它会有这个云顶天宫，
1: 对，
0: 是吧？冬天的时候用雪建造一座云顶天宫。
1: 对，这个云顶天宫呢，其实呢也承载了很多我们稻米的这个记忆啊。那这个长白山恩都里云顶天宫广场，那也将会实况转播杭州稻米节的这个音乐会。
0: 嗯
1: 啊，而且呢在活动期间呢会有很多的盗墓笔记的这个角色的这个 coser 啊、
0: 嗯、
1: 那带大家一起体验，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啊，
0: 就是那些 coser 真的好像啊，而且大部分啊都是女扮男装，然后你根本看不出来
1: 啊，
0: 就他们就武装，甚至都武装到牙齿上了
1: 啊，
0: 什么鼻子呀，然后
1: 假鼻子，
0: 对，假鼻子、
1: 啊、
0: 还有假耳朵。
1: 啊啊，那我知道
0: 耳朵也是假的、
1: 啊、
0: 然后整个脸，然后那个假发呢，这个是最基本的了，
1: 这个是最基本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他们叫假毛。
1: 对，
0: 嗯，
1: 就我就是能戴个假发，剩下都不行、嗯、
0: 对，然后那个妆也非常的厚。
1: 对，
0: 但是跟那个原著里小说的那个人物应该是非常的相似的。
1: 没错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呢除了看音乐会之外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很多这个 NPC 的角色。
0: 嗯，
1: 那同样呢在8月17号晚上的8点17分呢，恩都里的上空呢将准时燃起稻米烟花秀。
0: 嗯，
1: 那这个烟花这种浪漫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那如果呢大家觉得当天你觉得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我们有额外几个也推荐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美人松的爱情森林，那这个1314米的爱情徒步线路，那也能见证你们的感情啊。这个我就是对于情侣来讲，因为其实稻米这个稻笔记这个作品，你就想想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0: 你上初中了？
1: 对。
0: 哎，这个是什么时候？20年前。
1: 20年前啊，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啊？10多年前嘛，15、6年前，
0: 嗯
1: 啊，15、6年前，那个时候我记得《盗墓笔记》是我第一次去看，但是它已经出了1-2年了。
0: 嗯
1: 啊，那个时候我《盗墓笔记》给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有一些稻米就是80、90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领了你另一半，是不是你到这儿就可以逛一逛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云顶市集，这个就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的啊。
0: 嗯，
1: 我逛逛夜市啦，吃吃小吃啦，感受感受我们这个小镇子里的这个烟火气啦，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再有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是介绍二道白河线路的时候，总会说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雪绒花的音乐生活馆。
0: 是。
1: 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长白山的北坡的集散中心啊，那这块大家呢可以喝喝咖啡，品品茶。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简餐。
0: 那应该都有吧、
1: 啊、对，
0: 咖啡馆
1: 还都会有简餐，这个就挺方便的。你比如说你可能行程相对来讲紧点，你就整点简餐呗，整个什么三明治汉堡啥的、
0: 嗯、
1: 就对付一口，完了你该玩就玩，你就 OK 了啊、
0: 嗯。
1: 再有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就是长白山这个金1172，就这个古街。
0: 嗯，
1: 这块咋说呢，就是你虽然说我们到恩都里啊它也是什么云顶天宫的什么广场啊什么的，但是呢你到那里面，虽然它是金代仿古建筑，但里边也挺有那种就是盗墓笔记里边描述的那种，就是到了地底下然后又什么亭台楼阁的那种状态、
0: 嗯、
1: 你搁那里是可以拍一些照片这个互动互动的。而且呢它那里有 NPC， 虽然说主题不是这个盗墓笔记的啊，但是你也可以那什么，就是跟金代的 NPC 互动一下，我觉得这个都挺有意思的。
0: 是，它是那种沉浸式的互动交流，不是说你就坐在那儿看一看怎么样的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是得重点了，因为很多的稻米来，你必须得上北景区啊，
0: 嗯，
1: 对不对？长白山这你必上啊，
0: 嗯，
1: 谁都可以不上，稻米不能不上啊，
0: 对对，
1: 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提前购买一下我们的北景区的门票啊、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这个北景区大家能够看到天池啊，也能够感受到盗墓笔记当中的终极，
0: 嗯
1: 啊，终极之地啊、
0: 嗯、
1: 而且呢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是天池看到的概率非常大的一个季节，就是每年的秋天。
0: 嗯，
1: 你还不能到深秋，深秋就开始有点要下雨了。
0: 对对对，
1: 就是现在到可能10月中旬之前，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基本上你去10回那可能你能有1回2回看不上。基本上
0: 差不多，真的，
1: 因为我有一年秋天出差，我真的去了若干回，
0: 嗯，
1: 然后每一次我都看见了。那个时候其实就真有点凡尔赛，不理解，说哎妈，有的人说感慨说没看着过天池，我说妈呀，我说我都去一次看着一次。
0: 对，我今天刷视频还说呢，就看不到，天气比较恶劣。
1: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你想增加这个秋这个 天池的可见率啊，
0: 嗯，
1: 那你就得选择秋天去玩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秋天绝对是没毛病，大家能够看到很多比较好的一些景色，嗯，而且因为秋天北方嘛，咱们有句老话叫啥呢？叫天高云淡，
0: 对，天高云淡，
1: 就很少会出现什么下雨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0: 嗯，
1: 那到这儿看完之后呢，我们就是长白山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景点了，对不对？嗯，我们的长白山瀑布啊，这个巨龙这个温泉群，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小天池。绿渊潭啊，谷底森林，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北景区的这些比较经典的景点。其实呢，嗯，说到这些景点最有神秘色彩的啊，就是那个长白山瀑布。
0: 不是，除了主峰天池之外的，
1: 对，最有神秘色彩的就是瀑布，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没有看到长白山天池的进水口。
0: 嗯。
1: 但是它却有一个出水口，就是长白山瀑布。
0: 嗯，
1: 然后但是每一年长白山天池的这个水位还是保持不变的。
0: 嗯，
1: 所以说它这块就是挺给大家留下你这种脑补的一个空间，
0: 到底是从哪儿进的，
1: 啊，对，就这个脑补空间还是挺高。你本身你奔小说去的，你就必须脑补啊，嗯，对不对？就这个我们建议大家你是可以着重看一下的啊。那我们给大家建议的行程呢，其实是三天。啊，三天的一个行程，第一天抵达二白河之后呢，大家可以把闲逛的内容可以放到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选项。第二天呢，我们再去北坡，第三天去西坡，然后呢，在8月21号到22号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在长白山西坡有一个长白山之约，叫起因池西，有一个 live 演唱会。
0: 嗯，
1: 啊，所以说你来呢，不光是看我们的稻米节。你同样还能赶上一场这个音乐会啊，嗯，演唱会，说几个人大家应该都认识，金志文，
0: 对，这个算是我们吉林籍的一个
1: 高迪，
0: 对
1: 啊，什么姜鹏啊，什么顾晓杰，
0: 陈瑞的代表作《白狐》
1: 啊，
0: 是不是？
1: 富豪，啊，等等，
0: 你得说歌
1: 啊，
0: 这姜鹏是兄弟想你了
1: 啊，那。这太有代表性了，
0: 对啊，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叫张和和，大家可能不知道，沙漠骆驼
1: 啊，
0: 那是不是太有代表性了？
1: 对
0: 对，
1: 沙漠骆驼这个真是有一阵在那个网上全是这首歌啊。
0: 对啊，
1: 然后呢，简单说一下啊，如果大家你想一条龙都玩下来，你比如说我参加完17号稻米节完事之后，
0: 嗯，
1: 我可能在二道白河玩两天了，我还想到西坡去看一下这个演唱会，
0: 嗯，
1: 那简单说一下，他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是需要售票的啊，
0: 对，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是提前抢啊还是咋地的，然后他演唱会是两天，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个人的那一天啊，一共是21号22号两天。现在我们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你一定一定要多穿，因为这叫什么，末伏过去之后这个温度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啊，那尤其是你在城市当中我觉得都还好说，在山里面其实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穿一条长裤，再穿一个三合一，
0: 穿冲锋衣就行了，
1: 对，就冲锋衣的三合一，
0: 嗯，
1: 冷了就加，热了就减，
0: 应该不太会热吧，
1: 对，我就说着嘛，就热了再减嘛
0: 对，但是我们那个北坡它也有租那个大衣的地方，
1: 对，但是我们给大家建议什么呢，首选啊，就是大推荐大家坐高铁，
0: 是的，
1: 因为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呢，沈阳到长白山2个小时啊，
0: 嗯，
1: 那原来想都不敢想啊，沈阳到长白山2个小时，北京到长白山4.5，
0: 对，
1: 就非常快，
0: 太方便了，
1: 对，而且呢高铁站离我们的北坡的这个集散中心只有7公里，大家你也不要担心什么打不着车呀，远呢，二十八个小镇
0: 好多车，
1: 二十八个小镇才多大呀，
0: 对，而且你都可以坐公交的那种都没问题，
1: 对呀，嗯，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去，我们先去8月17的稻米节啊，稻米音乐会，然后再去一下我们的这个演唱会，基本上你的这趟行程就是比较圆满了啊。
0: 是的，
1: 那建议大家呢就是提前买火车票吧啊，这每一年老生常谈一个问题了，基本上每一年火车票都不太好抢，
0: 对，
1: 啊，
0: 还有长白山的门票，
1: 对，长白山门票大家要抢一下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 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如果大家去参加我们的十七号稻米节的朋友，那么这个大概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线路动线啊？那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补充，补充什么呢？就是说一下这个稻米节这两天都是啥活动啊？那么大家呢，考核里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下午呢两点啊是正式开始，那这个两点到晚上的九点呢会有一些非遗的市集，这是传统项目了，就不多说了啊。
1: 对。
0: 那以及呢，在晚上的十八点会有云顶的音乐季的演出，18:30到19:30这一个小时呢会有稻米主题的漫展，就大家熟知的这些角色可以跟大家合影了啊。那以及呢，在我们的8月17号当天呢，下午的两点到晚上的9:30有一个叫做拍肩礼的互换活动。这个呢，大家呢可以在园区的啤酒交易所，那稻米们呢可以携带自制的周边或者小礼物前往此处，那与素未谋面的好友那互相致意啊，交换信物，呼道一声这个稻米节快乐啊。再有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个在4点到7点的时候有稻米笔记的主题演唱。
1: 对，这个《盗墓笔记》的主题演唱也是算是比较核心的内容了哈。
0: 对。
1: 然后呢，我记得去年我去的时候，那真的是这些 coser 都会唱，
0: 是不是、啊？
1: 全部都会唱。
0: 那你人本职工作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反正到时候一定是一个万人空巷，大家一起合唱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没错。
1: 那同时晚上5点到7点呢，还会有一些这个稻米同仁的小歌会，就是可能没有说什么舞台和观众的这样的一个界限，说必须得他在台上唱。
0: 对，
1: 那就是大家都可以，只要是喜欢盗墓笔记的
0: 朋友，自发的，
1: 对，都可以。
0: 然后呢，在晚上的6点到6:20这20分钟呢，大家呢会跟我们的夕阳进行一次大合影。晚上的6:30到7:30呢，是会有稻米主题的漫展互动，也将准时开启。同样还是有 coser 会给大家互动的。
1: 对。
0: 那晚上的7:58到8:08和8:30到8:40会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就是那个能飞那个凤凰那个表演，
1: 飞行表演，
0: 飞行表演，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大概就这么样的一个流程啊，8月16号、17号这两天，那么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
1: 对，
0: 这个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活动。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下农博会啊。其实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说了，如果大家去了农博会之后呢，你可以用你的农博会的门票到一些景区会有一些优惠。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的，这样联动的几个景区，我们先从净月说起哈。
0: 对，
1: 肯定是有净月潭的。
0: 对
1: 对，如果你要是有我们农博会的票根这个票的话，那它你进净月潭就有一个限量版的纪念卡一张。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去窗口购买那个年卡的话，是有9折的。年卡很便宜哦，原价才300块钱，就是你随便啊，这一年都可以去，
0: 随便去。
1: 对，然后现在不是打9折吗？只需要270。另外还有做竹筏的也是立减10块。
0: 对，
1: 还有
0: 基本上我看他这个活动
1: 都
0: 会给大家便宜，
1: 都会打，就是净月潭里面所有收费的项目都会打折。
0: 没错啊，这个我觉得挺实在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了。那凭借我们的农博会的纸质或者电子票根呢，大家到长影世纪城售票处呢可以这个满减啊，具体什么金额我们就不给大家详细说了。以及我们净月期的吉林省东北

0: 接他，然后呢，筑梦星辰是他就是一听这名不就知道吗？就航天嘛，对对，跟航天有关。然后同时呢，筑梦星辰呢，大家呢也可以享受一定的购票优惠，这个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对，
0: 就你这20块钱，你最起码能发挥出30块钱作用吗？
1: 肯定啊，
0: 对吧？
1: 肯定，而且你去的越多是越划算的。
0: 那可不，
1: 他不是说你就去，你只能选一个，你要这些全去的话，那就便宜好多呀，
0: 便宜太多了，
1: 对吧？
0: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抓紧时间去啊！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活动，下一个活动是哪儿呢？在我们的长春周边儿啊，
1: 长春的周边，
0: 长春周边啊，这个大家听好了，那这个8月15号到9月15号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公主岭，有一个叫做铁路历史文化街区啊，那也将会化身为叫什么呢？叫丰收不夜城。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公主岭的一个新的内容啊，丰收不夜城。
0: 对，
1: 那都有啥？先跟大家剧透一下，
0: 没错，
1: 肯定是传统和潮流碰撞在一起的哈，
0: 必须的。
1: 那首先有文艺演出，每天晚上，每天啊都有精彩演出轮番登台，然后无论是喜欢摇滚乐的，还是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戏曲的朋友，都是可以啊找到你喜欢的菜的。然后另外还有。在活动第一天的时候会邀请我们省内著名的歌唱家包括乐队啊，
0: 对，
1: 还有无人机的足球比赛、啊、
0: 对，然后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到现场看得到的，这个我们也没给大家说全啊，包括什么乐队啊、唱歌啊、舞蹈啊都有，反正是啊，
1: 对对对。
0: 那在8月16号呢就是我们的城市电音嘉年华、那8月17号呢就是吉林省的群众艺术协会的专场演出，8月18号同样呢是我们的时尚嗨翻夜经典宋金秋的一个电音演出，
1: 对，
0: 19、20号呢就是我们的金秋的丰收群众文化演出、那在活动期间呢会不定时的有巡游啊，什么猴哥什么沙僧啥的啊，龙王啥的啊，
1: 对对对，就各种的，然后还有一个汉服巡游，
0: 对
1: 对，这个汉服巡游大家也可以看一看，零距离的感受一下我们传统服饰的美妙啊，
0: 没错、啊，以及我们的动漫的实景巡游，包括我们的演艺团队的巡游、旗袍走秀、民俗的展演等等啊，那大家呢是可以到的。而且简单说一下啊，这个铁路历史文化街区，这个它有室内的啊，
1: 对，
0: 那室内空间呢也给大家变成了五大的主题展馆。那很多朋友就比较关心了，收不收费呀，或者需不需要预约呀？那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啊。
1: 是的，大家可以去逛逛，就有点像那个博物馆一样。
0: 对，那里面就是有很多文化的分支了啊，
1: 对，农耕文化、
0: 非
1: 遗技艺，包括一些冰雪摄影啊、丰收艺术啊，
0: 对，没错啊。那街区里面呢还有20余家的本土特色美食餐位啊，这个你周末咱那个环线不修完了吗？高速环线，
1: 对，
0: 你就去公主岭就去了呗，多快呀、完了到街区看看节目，逛逛博物馆，对不对？再吃点当地小吃，整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这个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去看一看的。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大家你也不需要着急，但是可能学生就着急了，
1: 对
0: 对不对？家里有孩子的就应该比较着急了啊，这给大家说一下。再有呢就是我们长春还有一个老街啊，这个时间也比较紧了，它这活动14号就开始了啊，是哪儿呢？是我们的北京大街西春京西啊，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叫做什么呢？叫做人间开卷文学季，这个活动。那长春的这个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呢叫首届我们的台湾美食文创嘉年华，
1: 这个好 啊，这个太适合咱俩了。
0: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台湾省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美食、
1: 对，
0: 那在14号到24号这个区间呢会有超多台湾省的本土的摊主集体入驻啊，
1: 包括他们会有本土的食材直供，
0: 对，而且还是原班团队，
1: 是、太好了，
0: 原班团队原班人马，
1: 然后他尽量的复刻地道的宝岛的夜市氛围，
0: 对，
1: 是吧？我们都知道，
0: 我之前去台湾省的夜市去过，
1: 对，
0: 就最有名的那个叫做士林夜市，
1: 对，士林夜市，
0: 对，我真是从街头吃到街尾，就是他的那种感受还真的不一样，就跟咱们在就是旅游的那个状态不一样，就是它也很商业，但是它的烟火气很足，就是那种感觉让你逛得特别好，包括水果什么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 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叫做姻缘局啊，复古相亲会。
1: 对，这是相亲啊，这个单身男女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有这种沉浸式的复古场景，还有 NPC 的情景剧，包括会现场组织。

0: 这一些什么游戏呀、啊、这个那个的，就让我们的这些单身男女们找到自己心仪的爱人。
1: 没错啊、同样呢，在我们的8月19号的晚上的7点到8点，叫情书之夜七夕默契挑战啊。
0: 嗯，
1: 那会有专属的情侣默契挑战赛，那比如说背对背答题呀等等啊，这些挑战默契的啊，就回去别吵架就行啊。
0: 是，哎，8月17号七夕节啊，
1: 嗯呢、
0: 啊、7月初7，
1: 然后呢，这个在我们的第四部分呢，会有叫做光影至城市故事感的摄影沙龙、
0: 嗯、
1: 那这个呢是在我们的8月22号晚上的5点到8点，那会给大家锁定我们的日落黄金3个小时，那四大故事专区大家可以打卡啊，你可以用背影啊、侧影啊、光影啊，反正就是拍就完事了啊，
0: 拍就完了，
1: 对，
0: 出片儿、啊、
1: 对。然后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儿童的一个活动啊，在我们的23号会有青少年的展演啊，落户我们的春景西，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对，
1: 然后呢常驻的演出有什么，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之前大家应该在那个抖音上应该刷到过，就是我们春景西一个直播，就是国风水系舞蹈，我都刷到老多次了，
0: 专业的舞蹈演员在这个现场给大家跳舞。他其实这个是从每周二到周日晚上的5点半到9点半都有表演的，
1: 也挺辛苦哈。
0: 对对对，
1: 一下跳6个小时、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夜游集，就是非遗夜间的演艺狂欢，是每周4、5、6，
1: 嗯，
0: 包括像变脸啊、吐火呀、宫廷戏法啊，包括一些传统的益智的互动的游戏，都会零距离跟大家上演的、
1: 嗯、没错、
0: 嗯、
1: 啊，包括呢还会有街巷戏、非遗戏剧的沉浸式演绎，那演出时间呢是每周的周末啊，就周六和周日这两天，那经典的梁祝 IP 呢进行了一个全新的重构，那也联动了4坪的熏肉大饼的非遗文化，打造叫趣味古风喜剧实景剧情呢，观众呢可以互动投票非遗美食的体验啊，也可以读懂更多的街区的人文故事，所以说整个活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一共是持续10天，
0: 对，
1: 但是关键的活动，你比如说你想参加七夕的那些的那个内容，那么大家就得看一下这个日期了啊、那你如果想知道这个具体日期的，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金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上面都有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些公众号，
0: 嗯，
1: 那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游啊，因为我会发现最近啊，我们省内好多其他的地市的朋友都来长春来玩来了、啊，那比如说这个要体验我们室内滑雪场的万达帽的，是不是啊？要感受感受我们净月潭的啊等等啊。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长春的22度夏天的这么样的一个两天一晚的一个线路啊，绝对嘎嘎精品啊，同样呢也是与辉同款啊，也是与辉同款啊。首先呢，第一天第一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我们的长春世界雕塑园。
1: 长春世界雕塑公园同样也是一个5A级的景区，然后现在呢它已经完全免费开放了，
0: 对啊、
1: 不花钱，哎，
0: 不花钱，对，主要是不花钱啊。然后呢下一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四季南河了啊、那很多朋友说，那你看你之前说的都是晚上的事儿，那白天我们去干啥去啊？它其实首先店铺很多，然后呢比如说你是亲子家庭，它可体验付费的项目很多，它不光是说你就到那儿就晚上看看河完了就完事儿就拉倒了，不是啊。而且它最近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个联动的活动，大家是到现场去可以看一看的啊。那这个雕塑公园呢，我们之前说了，首先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呢，大家比较适合赏赏景啊、那又文艺又有景色，对不对？这个大家看完之后呢，基本上中午吃个饭，你下午再到四季南河，我估计也得2-3点钟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到四季南河呢，水上闯关一玩，玩玩水，然后呢，这个喝喝啤酒。对不对？吃点饭儿，他那饭店贼多。晚上看看烟花秀，看光影水幕秀，对不对？你这一天多好啊！晚上呢，大家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天定山的冰湖大舞台了。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印象，我们真给大家介绍过。
1: 介绍过冰湖大舞台。
0: 对，每天晚上的4点到8点呢，会有这个泡泡派对，会有一些电音节，然后还有这些烧烤什么的。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如果想找一个。比较全面的这么样的一个景区，那我觉得就近的我只能推荐天定山啊，
1: 是，
0: 就是它连玩，你是露营啊，你是住这个主题民宿啊，对，你要外地来呢想住主题民宿的，其实天定山也不错。
1: 对啊，它的天定山客栈做得非常好，搁外面看全都是那种独门独院。
0: 就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都震惊了，就外面其貌不扬的，
1: 对
0: 啊，完里面一会儿冰雪主题的，一会儿这主题那主题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很好，
0: 很好看啊，很好看啊。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净月潭景区了啊。那现在大家属比较熟知的这个季节，现在可以赏荷了。可以看荷花了，
1: 荷花现在好多、长春的公园大片大片的盛开了。
0: 然后呢，园区里面比较好玩的项目，你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竹筏龙头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竹筏吗？
0: 对，那个竹筏。然后呢，卡丁船这些我觉得都不错。然后以及大家，你是愿意骑自行车，你还是愿意租电瓶车，就随你了。其他的，如果大家想离荷花赏荷花这个距离更近一点，在荷花那儿也有一个竹筏。
1: 是的
0: 啊，那个就是穿梭在我们的这个
1: 荷塘里面
0: 了啊，就是整个距离还是比较近的，这个是我们挺推荐给大家的。第二个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东北虎园了。
1: 对，
0: 东北虎园其实我一直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去，
1: 是它离净月潭非常近，甚至说你坐它那个招手亭那个车，你在那儿直接下，然后买票就可以直接进去。
0: 对呀、就是
1: 站
0: 东北虎园，这第一次有点轻敌了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在门口买票的时候，人问我说：“小伙子，那个你买摆渡车票不？”我心就想挣我钱，我可不买。我一进去，给我走的我都走傻了。
1: 对。对，就是建议大家有摆渡车的地方还是坐个摆渡车。
0: 对，你还是坐摆渡车，然后建议大家买摆渡车。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动物的种类非常多。其次什么呢？就是里面我记得是能看着熊猫的。
1: 对啊，有熊猫馆，但这个也是要单独收费。
0: 但也合适。你知道我去到成都旅游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到他那个动植物园，就是那个熊猫园，我都没去，因为我已经在长春，我都看着了，我就没有必要说到那儿。
1: 可是成都更多呀。
0: 我不用看那么多，看一个就行啊，人也多呀，主要一样
1: 倒也是
0: 啊。所以说你到这儿，我觉得性价比来讲还是挺高的。就是熊猫馆那个钱，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单独花啊，可以单独花啊。然后晚上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的夜场啊，山海奇妙夜，
1: 离得都非常近，这几个点位是可以连起来的啊。
0: 对，
1: 长影世纪城，那白天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在这玩玩项目，晚上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演出了。
0: 对，然后这个山海奇妙夜呢，有的不太了解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因为大多数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动植物公园啊，可能就是前几年就火了，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的这山海奇妙夜已经也办三年了，对，这是第三季了，3.0版本了，所以说整个的它的演出的效果呀，包括它的服务啊，和大家关心这些问题是都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第一年他们、

0: 的整个反响就非常好，啊，也是比较有实力的一个景区。我记得第一年好像是从那个初一放炮一直放到15，我印象特别深。
1: 反正是放了，
0: 就一直每天晚上过年初一到15连放15天，天天晚上放烟花。就是我就喜欢这样的景区。
1: 嗯
0: 啊，就是你别整的，就是给我憋够呛。完了说整个活动，完了大家都到那儿去看去。你天天放，大家有平常心，这个人流它就正常。
1: 是的，
0: 是不是啊？你就整说10天半个月不放，完了一整说哎，好不容易一天放，大家都想去看。所以这个我觉得2天1晚这个行程大家是可以去看的。但实打实说下来啊，如果你这些都玩，其实你2天1晚玩不下来。
1: 为啥？
0: 你净月潭就得一天呢，
1: 对，
0: 东北虎园你就玩不上了呀，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东北虎园就得一天呢，净月潭就玩不上了呀，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两个都比较大，
0: 而且你还没去那哪儿呢，没去万达帽呢，没去人世界滑雪场呢，
1: 更得一大天
0: 儿。对呀，你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街区，对不对？
1: 嗯、
0: 春京西、
1: 嗯，
0: 啊，商埠地，
1: 嗯，
0: 对吧？宽城子，
1: 嗯、
0: 啊。那个新民大街你这都没算呢，对吧？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这既然我们环线修完了，你就没事就来就完事了，一周玩俩地方，一周玩俩地方。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莲花岛影视城那个活动大家别忘了啊，尤其是那个80、90后啊，能抓紧时间去就去，逝去的青春啊，到那儿复习复习火星文啥的，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啊。那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39集，夏江被处刑的那一天，令晨陪着梅长苏远远地站在高楼上看了看。这位曾经威风八面的玄镜司首尊，末路之时竟得不到一滴眼泪。夏春夏秋已判处了流刑在外，夏冬虽带着棺木到刑场等待收敛骸骨，但却并没有进场祭拜的打算。夏江披散着头发，被绑在刑台之上，连个来送别的人都没有。倒是负责监刑的严侯走到近前，不知跟他说了几句什么。
2: 长苏，追捕夏江一直是你最在意的事情，可为什么他被抓到之后，你却连一句话也没去问过他？
1: 令晨遥遥地看着刑台上的囚徒问道。
3: 我所在意的只是夏江最后能否伏法，所以抓到就行了，还用得着问什么？
2: 问他对当年铸下如此惨案是否有丝毫的悔意啊。
3: 哼，无聊。
2: 也许是无聊，可听说那天你跟皇帝却说了很多话呀。
3: 我那些话是替齐王说的，齐王有才华有梦想，最大的缺点就是他对自己的父亲太缺少防备，他以为政见不同只会导致争执，却没有想过那会导致杀机。虽然我一直觉得以皇帝的狠绝无情，就算事情重新发生一次他也不会改变，但齐王在天之灵却一定希望父亲能够有所悔恨，所以有些话我必须替他说出来。至于夏江，他这种东西是不是有悔意谁在乎呢？
1: 令晨微微点头，还没说话，52刻的梆声已经响起，两个臂粗腰圆的刽子手上台舒活身体，做着行刑前的准备。
3: 没什么好看的，走吧。
1: 梅长苏毫无兴趣地投过了漠然两眼，转过身去。令晨正要随他下楼，突然又停住了脚步，看着远方刑台挑起了双眉。梅长苏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见一名金钗不群的老妇人领着个年轻人走上了刑台，在夏江前面摆上了酒饭，点上了香烛，默默地看了他一阵，便起身离去，整个过程连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2: 得失二字真是世上最难悟透的了。
1: 令晨摇头感慨，说的话好似没头没脑，不知从何而来，但是梅长苏却是了然地点了点头，目送那位老妇人和年轻人一前一后消失在人群之中，面上露出了一抹交织着敬意与怅然的复杂神情。当整个翻案的过程尘埃落定之时，已是秋风肃杀，这段时间梅长苏又受过一次风寒，不过状况呢却比以前犯病之时要好了许多，不过数日便已痊愈。由于效果明显，燕大夫初步认可了令晨的治疗方向，大家也都十分欢喜感激，让令大公子得意洋洋了许久。萧景琰现在已经基本上承担了所有朝政事务的处置，繁忙度有增无减，不 过，略有空暇之时，他都会轻骑简从，不惊动任何人的前往苏宅去见好友。林氏宗祠完工之后，他还特意的秘密安排让梅长苏以人子身份举行了一次十分正式的祭祀。只不过除了那天之外，写着林叔之位的小小木牌会一直在这所幽凉森森的祠堂之内，占据着外人眼里他应该出现的位置。萧景琰每每视之，都会觉得心痛如绞。比起东宫太子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从来都不认识林叔的令臣，只有纯粹的高兴了。毕竟梅长苏最心心念念的一桩大事终于完成，对于医者而言，这可是一个可以把握和利用的契机。
2: 说实话，你最后能把持得那么稳，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
1: 例行的诊脉复查之后，令臣乐呵呵地说道：
4: 哼，我本来以为啊，金殿成渊的那一天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大关口呢，谁知你回来时一切都好，也就是啊，脸白了点，气微了点，脉乱了点，人晃了点。
5: 这样还叫一切都好？
1: 随侍在旁的黎刚忍不住要喷他一脸口水了。
2: 哎呀，程度是很好啊，稍加调理就没有什么危险了。要知道啊，我最怕的就是你一口气松下来，突然之间人就不行了，那我才叫没办法呢。
1: 梅长苏收起了手腕，放下了袖子。
3: 呵呵，也许就像景琰说的，万千的功夫都是坐在前面的，前面做的越多，把握就越大，心里就越不紧张。这十三年来没取得一点进展，我心里这口气就松一点儿。松到那最后一天，不过也就是为了亲眼看看，了个心愿罢了。既然这结果已在掌握之中，我又能够激动到哪里去呢？
2: 哼，少骗人了，夸你一句你还顺杆爬了，以为我真不知道呢。你稳得住啊，不是因为你真的不激动，而是因为那口气你根本没有松下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是对自己身子没信心，害怕，怕在大家正高兴的时候自己突然撑不住了，一下子喜事变丧事，让你的朋友们呢悲喜两重天，经受莫大的痛苦，是不是？你觉得呀，再多撑几个月

0: 比刚一翻案就死要缓和一点，对大家来说冲击会小一点，是不是？
1: 令公子。
2: 李刚脸色顿时就变了。
1: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死呀活的，我们宗主怎么可能会撑不住？
0: 哎呀，你得了吧。
2: 令臣摆了摆手，斜了他一眼。
0: 你们这些人呐，也不看看他是谁，像你们这样的小心翼翼，隐瞒忌讳，真话不讲，担心也藏着，要对一般的病人也算有用，可跟他，哎呀，大家还是歇歇吧。这小子的水晶玲珑心肝，你们瞒得住他什么？骗自己骗别人而已，最后弄得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对谁都没好处。
1: 可是
2: 黎刚本来甚善言辞的，可是被他这样一训，一时竟找不出话来，心里虽然还是有些不赞同，却也只能干瞪着两眼，张口结舌。梅长苏捧着热茶默然了片刻。
3: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你现在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放宽心，相信我。
2: 令臣笑了笑，凑到了他的眼前。
0: 别给自己设限，别再去想还能撑五个月还是十个月的事儿，你只要努力，我也尽力，好不好？
2: 梅长苏静静地回视着他，令臣也难得没有出现嬉笑的表情，两个聪明人之间的交流有时是不需要言语的。片刻的宁静之后，梅长苏低低地嗯了一声。
0: 至于你想要离开京城的打算，我倒不反对。
2: 令臣立即笑了起来。
0: 山清水秀的地方才适合休养，京城的事太杂太乱，想静下来确实不容易。我们回狼牙山吧，世间风景最佳之处还是得属我家狼牙山。
3: 可以啊，秋高气爽的时节正是适合出门，不过走前还是要跟景言说一声，要是突然消失了，还指不定他怎么胡思乱想呢。
1: 宗主，您出门会带着我们吧？
2: 黎刚忙问。
3: 带你们干什么？
2: 梅长苏挑了挑眉。
3: 虽说你们没有亲族牵挂，也不愿意恢复旧身去领朝廷的扶赏，但也用不着总跟着我吧。江左门还有一摊子事儿呢，你们不管，难道让我管吗？这次只带飞流，你们都回廊州去吧。
2: 黎刚顿时大急。
1: 宗主，飞流是小孩子，他根本不会照顾人的。
3: 不是还有令臣吗？
1: 拜托了宗主，令公子，您不去照顾他就算好的了。
0: 喂，
2: 令臣大事不满。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黎刚不理他，扑通一声跪在了梅长苏的跟前。
1: 宗主，你无论如何得带上我和真平中的一个，只跟一个小孩子加上一个没正经的人出门，我们死也不同意。
2: 令臣抓起了折扇，敲了敲黎刚的头。
4: 哼，你想什么呢？他是宗主，他叫你们回去江左盟做事，你们就得去，谁敢抗命？还想跟着出去逛呢，美死你们了，门都没有，窗户都没有，全滚回狼州给盟里卖命去。要跟也得宫女跟，他才是闲着没事呢。
2: 黎刚还没反应过来呢，梅长苏已经一下子坐了起来。
3: 令臣你说什么？
0: 两全其美啊。
2: 令臣振振有词。
0: 他们嫌我不正经，没有人跟着，死也不同意，总不能真让他们死吧。可是黎刚真平又不嫌，你说的江左盟还有一摊子事儿呢，当然宫女最合适了。黎刚，去跟宫女说，叫她准备准备。
2: 黎刚这次反应够快，只是应了一声，人就跑远了。梅长苏瞪着令臣，脸一板。
3: 你别闹了，实在要带，人选也多得很，带一个女孩子多不方便。
0: 女孩子细心点嘛，再说黎刚已经去告诉她了，你先

0: 在才说不带，那也太让人伤心了。嗨，好了，你就当出门带了个丫头呗。你这少爷出身的人，可别跟我说你这辈子就没使唤过丫头。
1: 梅长苏一时不防被他绕住，黎刚又跑了，想想无可奈何，这个时候就算坚持不带，只怕宫羽也会偷偷跟着，反而弄得奇奇怪怪的，还不如坦然一点，大家如常相处更好。
0: 哎，我跟你说，我都计划好了。
1: 令臣见他让步，越发高兴起来。
0: 我们先去霍州抚仙湖品仙露茶，住两天呢，绕到秦大师那吃素斋，修身养性半个月，再沿沱江走，有小灵峡，那儿山上有佛光，守个十来天的一定能看到。接着呢，去凤溪沟看猴子，魏明、朱砂和庆林他们也很久没见面了，随路再拜访拜访。哎呀，这丁真婆婆的醉花生，你不是最喜欢吃了吗？咱回狼牙山之前去拿两坛子。
2: 好了好了。
1: 梅长苏举起双手，表情有些无力。
2: 令臣，照你这个走法，等我们走到狼牙山的时候，怎么也得大半年吧？
0: 大半年怎么了？
1: 令臣深深地看着他。
0: 你算时间干什么？算清楚了又有什么益处？你信我，我们就这样走，能不能最终走回狼牙山，根本不是需要考虑的事情，不是吗？
1: 梅长苏静静地回视着他，一股暖意在心头漾开。令臣的心意他明白，正因为明白，才无需更多的客套。
2: 好，那我就拜托你这个蒙古大夫了。等过两天我告知景琰，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1: 令臣呵呵大笑地跳起身来，在梅长苏的肩上拍了好几下，这才高高兴兴地冲到院子外边，大声地叫道：
0: 小飞流，快出来，你要跟令臣哥哥一起出门了。
1: 正在树上鸟窝旁边数小鸟的飞流顿时吓了好大的一跳，扑通一声掉了下来。令臣笑着，吉婶也笑着，赶过来的黎刚、甄平和宫羽也一起笑着，连隔着窗听见的梅长苏也不由一面摇头，一面暗暗失笑。这一天是苏宅最欢快的，有人抛开重负，有人抱持着希望，大家都愿意去欢笑，期盼未来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可是无论是算无一策的梅长苏，还是洞察天下的令臣，此时此刻都没想到，仅仅就在两天之后，数封加急快报星夜入京，如同一道道霹雳一般的瞬间炸响了大梁帝都的天空。
3: 于兴兵十万，越境突袭，滚州失守，北燕铁骑五万已破阴山口，直奔河套，逼近了潭州，告急。
1: 一整叠的告急文书小山似的压在了萧景琰的案头之上，还有不少战报正在传送的路上，一封一封地宣告着事态的恶化。三个邻国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动了进攻，境内又有叛乱，就算是放在大梁鼎盛时期发生，这也是极大的危机呀。更何况此时大梁早已在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当年齐王试图改良而未果之后，政务腐败，军备废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近一年来，萧景琰虽大力的整治，略有好转，但数十年的积弱又岂能在朝夕之间治好？如今面对虎狼之师，若无抵抗良策，拼死以御，只怕真的会国土残缺，江山飘摇，让百姓遭受痛失国家之灾。
4: 殿下，除了各地安防必须留存在的驻军以外，可调动的兵力已经统计出来了，共计17万， 其中邢台军10万，驻防军7万，另外
5: 南境和西境军都不能动，一来劳师远调，磨损战力，远水也救不了近火，二来大楚和西丽也不是只会看热闹的，必须保持威慑。
1: 萧景琰一把从兵部尚书李林的手中拿来奏折，飞快地看着这些兵力的分布情况。
5: 邢台军不用说了，这7万驻防军的装备如何？
4: 还可以，大约有2万人甲胄不全，但兵部还有库存，很快就能配好。
5: 钱粮方面呢？
6: 危急时刻，臣会尽力筹措。臣已经想了几个妥当的筹资法子，只要殿下同意，臣会负责实施。
5: 哎，不必细说了，赵准，你加紧办吧。
1: 萧景琰紧握手里的折报，喃喃地又重复了一遍：
5: 17万。诸位军侯觉得如何？
1: 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坐下被招来议事的几名高位武臣问的。这些人面面相觑了一阵，一时都难以发言，最后还是恒国公嗫嚅着开口说道：
7: 殿下，臣等还是主和，先派员前去商谈为好。
5: 主和？一般来说都是文臣主和，武将主战，怎么咱们大梁是反的？战火都快烧过江了，却是文臣们主战，列位军侯主和。
7: 殿下，刘大人、沈大人他们的意见当然也是为国为民，只不过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臣等怯战，可这只有17万，要应对大禹、东海、北燕、叶秦，兵力实在不足啊。
1: 萧景琰面如寒铁，目光如针般的扎向了这位老军侯的脸。
5: 兵力倒未必不足，要看怎么算法了。
1: 恒国公被噎得脸一红，忙起身说道：
7: 老臣愚昧，请殿下指教。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40集。
5: 大禹、东海、北燕和叶秦几乎是同时兴兵，看起来似乎烽烟四起，但我们非要同时把他们平息掉吗？凡事要分个缓急，要看发展下去将会出现的态势和后果。东海水师侵扰海境，毕竟登陆的兵力有限，入不了腹地，驻军本来可以应付，只是地方官安息日久，不惜水战而已，所以朝廷不惜派兵，只要只派擅长水战的将领前去统筹战事即可。沿海各州驻军兵将大都已在当地安家，这是保自己的家园，比起异地征派过去的军队而言，他们反而要更尽力一些。
1: 萧景琰直视着殿下诸臣，语调十分的冷静。
5: 再说叶秦，地处西陲，兵力薄弱，在当地作乱而已，最远也打不过朝阳岭，不过是借选之患，可先分掉临近株洲的兵力，控制事态，等腾出手来再好好收拾。
1: 被萧景琰这样一说，整个议事厅内慌乱的情绪顿时稳定了不少。中书令柳成捻须说道：
8: 殿下分析的及时，真正危及大梁江山的只有10万大禹军与5万北燕铁骑，算起兵力来我们倒也不必太心虚。
5: 可是兵力不单单是个数字那么简单。
1: 萧景琰刀锋般的目光缓缓地拖过殿下诸位武臣的脸。
5: 同样的兵力，不同的人来带，战力就不一样。现在缺的不是兵，校尉以下的军官建制也很齐全，我们缺的只是大将，是主帅。诸位军侯，大梁已经进入战时，正是各位为国分忧、建立军功的时候，不知道哪位亲家有意请缨，或者有所举荐也行。
1: 他这句话一问， 殿下的武臣们差不多全身都绷紧了，尽皆低头不语。大梁十多年来战事主要集中在临大楚的南境和临西利的西境，其他地方起的狼烟多由靖王时代的萧景琰前去征讨。今天坐在这里的高阶武臣中，大多数已经久不经战事了，更何况有些还是世袭的，地位虽高其实没什么用，素日里也就是个贪渎克扣一下军饷，等哪里出了饥民暴动盗匪占山的情况，再由朝廷指派个指挥之职去捞个军功，差事呢全靠中层军官去办，获利者却是他们。所以认真说起来，在萧景琰这样征战出身的人眼中，他们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军方，要指望他们去打仗，那还不如让士兵们自杀快点呢。但这些人在京城的人脉关系却是极广，也都是世家的背景，若无适当的机会和理由，还真的不能轻易的触动。
5: 嗯，怎么不说话了？
1: 萧景琰语声如冰。
5: 恒国公，你说。那怀义侯呢？
9: 臣也年迈，只是有臣可以做的事情，臣万死不辞。可是这领兵迎敌，臣心有余而力不足。
6: 怀义侯，朕准备跟你说的。
1: 沈追在一旁插言说道：“
6: 你的玉龙草场不是养着700多匹马吗？听说那可都是按战马的标准驯养的。”上次春猎时你自己还说，王公亲贵世家子弟都来你的马场买马。这，
9: 哎呀，
1: 怀义侯反应还算快，立即拍着脑门说道：
9: 沈大人不提醒我倒还忘了，今天早上我还跟管家说，你啊赶快把草场里的所有良马全部检查一遍，朝廷一定用得着。
1: 萧景琰冷着脸，就像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一样，不过视线呢总算已经离开了他，移向了其他人。很快这些或是老迈或是病弱的武臣们都纷纷搅动起脑筋来，争先恐后地说明自家里面也有朝廷用得着的东西。
5: 这些下来跟沈追说吧。
1: 萧景琰毫不留情地截断了他们的话。
5: 如今当务之急还是尽快驰援北部，阻止大禹和北燕继续南下收复失地。负责北境的上阳军新败，齐都率阵亡，军心不稳，这17万的援军北上需要一场速胜来稳住大局，所以本宫决定。
1: 他话还没说，议事厅里已经胡倒一片。沈追接连冲前几步大叫道：
6: 请殿下三思，如今国事危矣，殿下又御体不安，正是需要殿下坐镇京师的时候，万万不可亲征啊。
1: 十来位重臣也是纷纷跪下劝阻，连几个武臣都顺着场面连说不可。
5: 诸卿之意我自然明白，可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梁的生死存亡岂不比我一人安危更加重要？
1: 话虽如此，但谁都不敢说他此时出征会引发什么样的朝局变数。心腹重臣急得直冒火星，偏偏朝廷现在能派出去打仗的人确实没几个，更何况如今的局面不是小阵仗，不是临时提升几个中层军官能压得住场面的，而是大梁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了。一时半会儿要找出可以代替萧景琰的人，那可真不容易。
10: 对了殿下，
1: 绞尽了脑汁之后，蔡全突然灵光一现。
10: 已复职的几位赤焰旧将正堪重用啊，虽说 刚刚平反就派上战场有些，不过国家危急，他们也是责无旁贷。

0: 誓言旧将所代表的就是齐王时代的兵制和用将方针。要搁在平时，高阶武臣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阻碍这些人地位的提升。可现在是战时，狼烟逼近，危在旦夕，只要有人肯到前方去血战，他们当然是大力的赞成支持的。听到了这个提议，萧景琰沉吟了一下，国家情势如此，赤焰旧将们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这个他早就想过了，可是细细的分析起来，也只有聂风可以独当一面，偏偏他的嗓音有问题，指挥起来难免不方便，而其他人细想起来，为大将足矣，但还不太胜任主帅的职责。想到此处，萧景琰的目光不由移向了大厅的东角，那里竖了一面挡屏，屏上悬挂着一幅详细的北境地图，一个修长的身影正站在图前，负手仰面，凝神细思，看神态仿佛一点也没有被这边吵闹所影响。
1: 苏先生，您也来劝劝殿下吧。
0: 沈追觉得近来太子的态度转变，好像又特别宠爱这位麒麟才子似的，未及多想，已经开口说道：
1: 经理没有主持大局的人，人心会浮动的呀。
0: 梅长苏被他这一喊，这才转过头来，有些茫然地问：
2: 沈大人说什么？
1: 哎呀，殿下说他要清真。
0: 梅长苏立即一皱眉，抬头看了萧景琰一眼，虽未说话，但反对之意甚浓。萧景琰知道现在时间确实紧迫，军事上的事情留着殿上这些人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当下命他们各自去忙手头的事儿，等大家都退出去之后，他才起身向梅长苏说道：
3: 好，看你的意思，似乎对于将帅的人选已经有了大概的想法。
2: 是。
3: 哎，别跟我说你要去，就是我去也不会让你去的。
2: 那我们就先说说别的。
0: 梅长苏也没有强争，
2: 这场战事必须动用赤焰旧将，这一点殿下没有异议吧？不是我自夸，虽然带的不是熟悉的兵，但赤焰人的名声摆在那里，首先就不需要担心属下兵将是否心服的问题。
3: 这是当然，对赤焰旧将而言，立威这个过程并不难，大家心里都是敬服的。再说陈元方雪就临危受命，只会令人感佩，若派了其他人去，只怕怕将士们第一个念头就是又要卖命为大老爷争功劳了。
2: 我粗排了一下，东海让聂铎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你尽可放心。叶琴没什么好商量的，暂且不说，北燕拓跋浩率的五万铁骑一路狂飙，后背却有问题，不像是做足了功夫有多大企图的样子，目的很可能只是为了取得胜果之后跟我们谈判，得到金银财帛，或者要回四十年前割让给我们的三州之地。拓跋浩是支持他们七皇子的，北燕尚武，他这一战如果能够得回失地，七皇子的声名必然高涨，就算不能多得一些财物也好，他心有所欲却患所失，根本经不起几个败仗，所以对付他一定要挫其锐气，等他发现得不偿失时自然会退兵。要论以刚胜刚，以快打快，聂大哥的疾风之名可不是浪得，虽然他现在说话旁人听不大懂，不过东姐已经听得十分顺畅了，他们夫妇同去，再配一些好的校尉偏将，拓跋浩绝对逃不了好。
3: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兵分两路，聂风带七万人迎击北燕，大鱼那边就是我。
2: 景琰。
0: 梅长苏按住他的手臂，轻轻地摇头。
2: 你听我说，先听我说说好不好？
3: 好，你说吧。

0: 军官和士兵的立场上来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主帅呢？那一定得是一个真心实意想抵御外侮、有声望、有能力、可以令他们甘愿受其驱策的人。除了不能调动的霓凰和西境军的张大将军以外，我只想到了一个人。
1: 谁？
0: 蒙挚。
2: 萧景琰眉头一皱，立时就要反对，被梅长苏抬手制止住了。
0: 蒙大哥以前在军中时就以作战勇猛著称，颇有几件传奇一事，名声很高。他又是我们大梁的第一高手，在士兵的心中自然有如天神一般，派他去场面一定是压得住的。
1: 可是一个人善不善战跟适不适合当主帅，这是两码事吧？
2: 萧景琰瞪了他一眼。
1: 你明明知道的，蒙挚确实一员猛将不假，但要担当主帅之职，他还……
0: 我知道，上位者在任命主帅时所要考虑的，当然和士兵们所想的不完全一样。身为主帅，首要职责是统筹全局，排兵布阵，这些的确不是蒙大哥所长，需要设法弥补。
2: 说到这里，萧景琰突然明白了过来。
1: 好，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只要在蒙挚身边放上一个懂得统筹全局、排兵布阵的人就行了？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你啊？
2: 梅长苏向他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0: 景琰，你先别急着否决，我也不是凭一时意气提出这个要求的。想当年的聂真叔叔不也是不安武力、身体孱弱吗？他常年在前线，除了最后谁也没有逃过的那一次，他何曾遇到过危险？这次你让我去，自然和他一样，有蒙大哥和魏征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可这次援军的声势怎么能和当年赤眼军比？战场上的艰难危凶你我都知道，我不是担心你应付不了战局，实际上那个是我最不担心的部分。可是小叔，行军打仗那是要体力的。
0: 我要是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就不会向你要求出征了。你想想，我明知蒙大哥并非帅才，却劝你任命他，如果正在交战的关键时刻，我自己突然病个人事不知的，那岂不是害了蒙大哥，更对不起前线的将士和大梁的百姓吗？
2: 梅长苏凝视着好友的脸，言辞恳切。
0: 景琰，你相信我，我最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点不成问题。当前的局势如此危殆，也由不得我冒险任性啊。
2: 萧景琰抿紧了嘴唇，找不出话来反驳他，但心里终究是悬着，不肯点头，索性板起脸来不开口。梅长苏并没有进一步劝说，反而慢慢地布置窗前，看着庭外有些萧疏的深秋景致，眉宇之间神情悠远，仿佛正在回溯时光的逆影，遥想过去的峥嵘与青春。
0: 北境是我最熟悉的战场，大禹是我最熟悉的对手。
2: 良久之后，梅长苏缓缓地回头，薄薄的笑意中充满了如霜的傲气。
0: 也许因为骨子里还是一个军人，即使是在这漫漫13年的血缘路上，我也随时关注着大禹军方的动向，没有丝毫放松。说句不怕你恼的话，就算是你，也未必比我更有制胜的把握，更遑论他人。择适者而用，是君主的守则，而你我之间不过私情而已。景琰，大梁的生死存亡难道不比我一人安危更加重要吗？
2: 梅长苏刚才并没有留心听到大殿这边的争论，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却是与萧景琰试图说服群臣的那句话一模一样，令这位背负着江山重责的监国太子不由心头一紧。如果面前站着 那是李

0: 书，一切自然顺理成章，没人会想要阻止林殊上战场的。他是天生的战神，他是不败的少年将军，他是赤焰的传奇，大梁的骄傲，他是最可以信任的朋友，最可以依赖的主将。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再坚韧的心智和强悍的头脑也抵不过病体的消磨。只要一想起他发病昏迷的那一夜，萧景琰的心便会揪成一团。不管怎么说，梅长苏终究不再是林殊了。
1: 我听魏征说你有一个蒙古大夫是吧？
0: 沉思了半晌之后，萧景琰想到了一个拒绝的借口。
1: 我要见见他，如果他说你可以去，我就同意。
0: 听到了这个要求，梅长苏的眸中突然快速地闪过了一抹复杂的神情，不过瞬间之后又消失了。再仔细看时，表情已被控制得相当完美。
2: 好吧，我回去跟令晨说说。
0: 梅长苏微微欠身。
2: 筹措出征，殿下还有一大堆事要办，我先告退了。
0: 萧景琰被他自若的神态弄得心里略略发慌，总觉得有什么掌控之外的事情在肆无忌惮地蔓延着，可细细查实却又茫然无痕。不过这股异样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前方急报很快又一波接着一波地涌进来，瞬间便占据了他的全部思绪。一系列的兵力调动、人事任免、银粮筹措、战略整合，各部大臣们轮番的一禀奏报，忙得这位监国太子几乎脚不沾地，甚至没有注意到梅长苏是什么时候悄悄地退出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 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3: 加
14: 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4: 不
23: 买。
24: 愿意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每到寒冬，
1: 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1: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2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0: 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1: 美女，等一下，
3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守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

0: 只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愿意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9: 海啸吞没雪山，
28: 巨震毁灭城市，
2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9: 地球毁灭日，
2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1: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5: 你好，欢迎来到城，
3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6: 你还好吧？
3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
6: 鳌拜
4: 带着
6: 斑驳。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欢迎，快请进吧。
16: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6: 想孩子吗？
2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 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0: 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5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

0: 里点餐，拒绝浪费。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0: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求，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五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0: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饪。

0: 智，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7: 宝宝，妈妈回来了。
18: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9: 妈妈，
18: 哎。
1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

0: 文明上网。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人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 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

0: 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

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不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9: 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

0: 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6: 宝宝，妈妈回来了。
19: 啊，不认识妈妈了。
20: 妈妈，
19: 哎。
1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3: 回去吧。
2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

0: 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0: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天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6: 谢谢你，
3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4: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4: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3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6: 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3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6: 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4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2: 早年
4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4: 5岁时，
4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6: 行，妈给你烧。
44: 15岁时，
0: 妈妈，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

0: 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6: 你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

0: 生的决定。
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 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7: 加
18: 油。加
17: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5: 嗯。
2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6: 五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15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26: 35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9: 不行，最近忙。
26: 55岁时，
2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4: 读书是一种境界。
3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6: 读书是一种快乐。
3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3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是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好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

0: 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
15: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
21: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3: 谢谢你，
2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明星。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

0: 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1: 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那年我5岁，

0: 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家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3: 和路过的花

0: 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
12: 不
11: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4: 为什么呀？
2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6: 你还好吧？
2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8: 想孩子吗？
2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9: 宝宝，妈妈回来了。
2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7: 在熊胆、麝香、虎骨、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8: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6: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8: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9: 大医精诚为万众， 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7: 帮扶病患敢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三组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资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皇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皇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

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支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块。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块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相当于这一支是199啊，现在才9.9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1-2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这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哎，然后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哎，这就是熊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高出2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啊，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熊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
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胸胆。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人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胸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3年前。3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着一把小青菜
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

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哎，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儿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也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的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屎尿味儿，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鸡胸胆还有皇宫汉方糕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糕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糕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膏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胸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鸡胸胆和汉方膏，老黄的老伴儿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00。

开悟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丹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鸡胸胆加上汉方膏他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养。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这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啊，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这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鸡胸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再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鸡胸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鸡胸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5大类的治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胸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

0: 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啊、肌肉疼痛啊，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 60% 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还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鸡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呼吸系统呢，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鸡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鸡熊胆。鸡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2倍。说这种成分高2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2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缺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5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5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5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 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鸡胸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0: 嗯
3: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紧活动。这不听说最后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啊，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金胸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这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
0: 嗯
3: 啊，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胸胆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3: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啊也好长时间了，已经到现在呀、啊，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
0: 嗯，
3: 啊，我给你汇报汇报吧。啊，
0: 行。
3: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了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0: 嗯，
3: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啊。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条不如一条，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3: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是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啊，你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吃的很多吧，但是啊身体越来越消瘦。
0: 嗯，
3: 后来更严重了啊。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心脏开的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0: 嗯，
3: 这不去医院这检查看，人大夫说啊，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0: 嗯，
3: 哎呀，我

0: 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杯的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皇宫汉方膏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三大组，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药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杯的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药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明白吧？
1: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这原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到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这个7点多啊、几乎就没到过8点，就8以下、
0: 嗯、
1: 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你看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像以前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这不是胳膊麻手麻的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
0: 嗯，
1: 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你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啊就说肿的不，就说说实话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就看不出来了。如果说就运动量大一点，哎，还稍微有点浮肿，
0: 嗯，
1: 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都是亮的，一按一个坑。现在呀、啊，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
0: 嗯，
1: 哈、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0: 嗯
1: 啊，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啊，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0: 嗯，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胆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块，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1: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每家就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我不能多订点吗？
0: 每个人呢只能订1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块一支呢，那20盒药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1: 哦，行，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
0: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哦，我自己打。行。
0: 对，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1: 哎，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胞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

0: 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高老师啊，欢迎你啊。哎，你好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3: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2: 哦，高老师，我想订两份
3: 呢。你的一个人呢只能给一份啊，如果订两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两个人才能订两份。
2: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3: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2: 哦，哎呀，这个金熊奶粉呐、啊，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奶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3: 嗯，
2: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3: 嗯，
2: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可能是遗传性的哦。
3: 嗯。
2: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3: 嗯，
2: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3: 嗯，
2: 哎呦，我呢我也前段时间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3: 嗯，
2: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3: 那这个也很危险。因为什么？
2: 低压100左右。
3: 我们那个降压药，
2: 每天早上起床。
3: 嗯，你先听我说。
2: 我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3: 嗯，
2: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3: 哦，
2: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啊，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3: 嗯。
2: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3: 说的就是这样，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2: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熊奶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我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3: 哦，
2: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3: 嗯，
2: 哎呦，以前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3: 嗯，
2: 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3: 嗯，
2: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3: 嗯，
2: 然后呢我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3: 嗯，
2: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3: 嗯，
2: 不会突突突突响了，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的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她也买一份，可以吧？
3: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自古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得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她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2: 嗯嗯嗯，好，高老师，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3: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熊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2: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因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3: 嗯，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啊。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啊。根据她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万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2: 嗯，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3: 对，可以的，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
2: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3: 好，再见啊。
4: 你好啊，高老师。
3: 你好，那位朋友。
4: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3: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4: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3: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4: 哎呀，那挺好啊。
3: 好，再见啊。
4: 再见。
5: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3: 我是高老师，你好。
6: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您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3: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6: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3: 您是什么情况呢？
6: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 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我是用了两个疗程了。
3: 嗯
6: 嗯，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的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两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还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
3: 嗯，
6: 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3: 嗯，好。
6: 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憋醒来的情况了。
3: 嗯，
6: 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
3: 嗯。
6: 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胆粉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3: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胆，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胆粉啊，熊胆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啊，
6: 嗯，
3: 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金熊胆中，大部分的金熊胆，它只能达到 36%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曲阳胆酸 36%， 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 46.7%， 在金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他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啊。
6: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3: 对，
6: 嗯，所以
3: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6: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3: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儿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6: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订上了啊。
3: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6: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个抢名额去。
3: 好，
6: 再见了啊，高老师。
3: 也祝愿你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6: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 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

0: 要里要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4: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5: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5: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 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

0: 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帮扶病患赶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三组，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皇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皇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支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 最终补贴价仅仅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相当于这一只是199啊，现在才9.9元，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那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哎，然后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哎，这就是熊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高出2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啊，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熊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 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熊胆。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人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一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3年前，3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了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 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

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你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啊，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屎尿味儿，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鸡胸胆，还有皇宫汉方糕，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糕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胸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糕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膏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胸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胸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鸡胸胆和汉方膏，老黄的老伴儿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胸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鸡胸胆加上汉方膏他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这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啊，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那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熊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黄宫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再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5大类的治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熊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 60% 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

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八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还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鸡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啊、呼吸系统呢、啊、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不立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鸡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鸡熊胆。鸡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2倍。说这种成分高2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2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去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5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5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5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

0: 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
0: 了。
3: 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着活动，这我听说最后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金熊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怎么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
0: 嗯
3: 啊，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元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3: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感也好长时间了，已经到现在呀，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
0: 嗯，
3: 啊，我给您汇报汇报吧。啊，
0: 行。
3: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点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0: 嗯，
3: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啊。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3: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这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啊，这个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吃的很多吧，但是啊身体越来越消瘦。
0: 嗯，
3: 后来更严重了啊。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心脏开的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0: 嗯，
3: 这不去医院这检查看，人大夫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0: 嗯，
3: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0: 对，
3: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最让我担心的这个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啊，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配合这个金熊胆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0: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咱们没有太好的方

0: 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要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贝的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要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明白吧？
1: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想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土壤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到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说这个7点多，几乎就没到过8点，就8以下，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你看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像一天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这不是胳膊麻、手麻的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那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啊，就说肿的不，就说说少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就看不出来了。如果说就运动量大一点儿，还稍微有点浮肿，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都是亮的，一样一个坑。现在呀，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0: 不错，
1: 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0: 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胆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块，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1: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每家就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不？我不能多订点吗？
0: 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块一支呢，这20盒药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1: 哦，行，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
0: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
1: 哦，我自己打。行，
0: 对，
1: 行，
0: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1: 哎，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0: 400-818-3929。
1: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高老师啊，欢迎你啊。哎，你好，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鸡胸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3: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2: 哦，高老师，我想订两份呢。
3: 你的一个人呢，只能给一份啊。如果订两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两个人才能订两份。
2: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3: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2: 哦，哎呀，这个鸡胸奶粉呐、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鸡胸奶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3: 嗯，
2: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3: 嗯，
2: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肯定是遗传性的啊、哦。
3: 嗯。
2: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3: 嗯，
2: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3: 嗯，
2: 哎呀，我呢，我也前段时间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3: 嗯。
2: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3: 那这个也很危险。
2: 对，
3: 因为什么？
2: 低压100左右。
3: 我们那个降压药。
2: 就是、每天早上起床。
3: 嗯，你先听我说。
2: 我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3: 嗯，
2: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3: 哦，
2: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啊，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3: 嗯。
2: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3: 说的就是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2: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鸡胸奶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3: 哦，
2: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3: 嗯，
2: 哎呦，以前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3: 嗯，
2: 然后呢，就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的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3: 嗯，
2: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3: 嗯，
2: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3: 嗯，
2: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3: 嗯，
2: 不会突突突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的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他也买一份，可以吧？
3: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自古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

0: 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的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她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1: 嗯，好，那高老师，那能不能帮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0: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胸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1: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已经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0: 嗯，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啊，根据他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外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1: 嗯，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0: 对，可以的，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2: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2: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0: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2: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0: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2: 哎呀，那挺好啊。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你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0: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5: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5: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是用了2个疗程了。
0: 嗯，
5: 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是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2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

0: 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
1: 嗯，
0: 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1: 嗯，好。
0: 嗯，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跌醒来的情况了。
1: 嗯，
0: 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循环复原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五年的金循环复原，哎呀，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1: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胆，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胆粉啊，熊胆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啊，
0: 嗯，
1: 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金熊胆中，大部分的金熊胆，它只能达到 36%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曲阳胆酸 36%， 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 46.7%， 在金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啊。
0: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1: 对，
0: 嗯，所以
1: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1: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0: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订上了啊。
1: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0: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个抢名额去。
1: 好，
0: 再见了啊，高老师。
1: 也祝愿您和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5: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1: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6: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帮扶病患敢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 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三组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公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黄公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黄公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只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 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相当于这一只是

啊，现在才9.9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河金标金胸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金胸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胸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那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哎，然后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哎，这就是胸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胸胆高出2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啊，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胸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
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胸丹。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胸丹，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三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了一把小青菜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儿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
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你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屎尿味儿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鸡胸胆，还有黄宫汉方糕，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黄宫汉方糕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糕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糕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熊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鸡胸胆和汉方糕，老黄的老伴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鸡胸胆加上汉方膏他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那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
它里面呢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啊，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这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熊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黄喉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再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5大类的治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熊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60%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

0: 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金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啊、呼吸系统呢、啊、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金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金熊胆。金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2倍。说这种成分高2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2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去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5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5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5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 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0: 嗯
3: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着活动，这不听说最后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金胸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
0: 嗯
3: 啊，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胸胆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元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3: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啊也好长时间了，一个到现在呀、啊、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
0: 嗯
3: 啊，我给你汇报汇报吧。啊，
0: 行。
3: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点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0: 嗯
3: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啊，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3: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是并发症啊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啊，你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吃的很多吧，但是啊身体越来越消瘦。
0: 嗯，
3: 后来更严重了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心脏开的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0: 嗯，
3: 这不去医院这检查看，人大夫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0: 嗯，
3: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0: 对，
3: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最让我担心的这个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啊，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配合这个金胸胆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0: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咱们没有太好的方法，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杯的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皇宫汉方膏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三大组：君药组、臣药组、左使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 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

0: 胳膊麻、手麻的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
1: 嗯，
0: 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那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啊，就说肿的不，就说说实话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就看不出来了。如果说就运动量大一点儿，还有稍微有点浮肿，
1: 嗯，
0: 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啊、都是亮的，一按一个坑。现在呀、啊，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
1: 嗯，
0: 哈，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1: 嗯，
0: 啊，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啊，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1: 嗯，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丹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丹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块，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0: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每家就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不？我不能多订点吗？
1: 每个人呢只能订1份，1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块一支呢，那20盒药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0: 哦，行，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
1: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哦，我自己打，行，
1: 对，
0: 行，
1: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啊，
1: 欢迎你啊。
4: 哎，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1: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4: 哦，高老师，我想订2份
1: 呢。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1份啊。如果订2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2个人才能订2份。
4: 哦，哎呀，我一。

0: 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1: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0: 哦，哎呀，这个金秋奶粉呐、啊，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秋奶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1: 嗯，
0: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1: 嗯，
0: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可能是遗传性的啊、哦。
1: 嗯。
0: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1: 嗯，
0: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1: 嗯，
0: 哎呀，我呢，我也一前段时间一直在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1: 嗯。
0: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1: 那这个也很危险。
0: 对，
1: 因为什么？
0: 低压100左右。
1: 我们那个降压药，
0: 每天早上起床。
1: 嗯，你先听
0: 我
1: 说完。我
0: 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1: 嗯，
0: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1: 哦，
0: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1: 嗯。
0: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1: 说的就是这样，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0: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秋奶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我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1: 哦，
0: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1: 嗯，
0: 哎呦，以前整晚的睡不觉啊，睡不着觉啊。
1: 嗯，
0: 然后嘞，就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的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1: 嗯，
0: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不会突突突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得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他也买一份，可以吧？
1: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自古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的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他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0: 嗯，好，那高老师，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1: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 你自己打一下。

0: 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胸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1: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胸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因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0: 嗯，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啊，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啊，根据她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万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1: 嗯，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2份对吧？
0: 对，可以的，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2: 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2: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0: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2: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0: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2: 哎呀，那挺好啊。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在古代，擅长用胸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胸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胸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胸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您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0: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5: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5: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胸胆粉啊，我是用了2个疗程了。
0: 嗯
5: 嗯，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是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2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还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2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
0: 嗯，
5: 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0: 嗯，好。
5: 嗯，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憋醒来的情况了。
0: 嗯，
5: 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
0: 嗯。
5: 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啊，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0: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胆，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胆粉啊，熊胆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啊，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啊。
1: 嗯，
0: 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还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尤其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鸡熊胆中，大部分的鸡熊胆它只能达到 36%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 36%， 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 46.7%， 在鸡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1: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0: 对，
1: 嗯，所以
0: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1: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0: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1: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订上了啊。
0: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个抢名额去。
0: 好，
1: 再见了啊，高老师。
0: 也祝愿你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5: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0: 在熊胆、麝香、虎骨、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6: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帮扶病患敢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三组，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资呢 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黄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黄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支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元，相当于这一支是199啊，现在才9.9元，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 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损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金胸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胸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那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然后用纱布一包，两到三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这就是胸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胸胆高出两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胸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胸胆。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我高压呢才150-160，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 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胸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三年前，三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了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哎，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了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也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说上个卫生间 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屎尿味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鸡胸胆还有皇宫汉方糕，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糕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糕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膏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胸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鸡胸胆和汉方膏，老黄的老伴儿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鸡胸胆加上汉方膏它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养。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这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肝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 那么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啊，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这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熊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再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五大类的治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熊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啊、肌肉疼痛啊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 60% 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金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 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

0: 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呼吸系统呢，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金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金熊胆。金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2倍。说这种成分高2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2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去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5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5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5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1元，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

0: 师，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是吧？
1: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0: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1: 哦，
0: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1: 嗯
0: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紧活动，这不听说给我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1: 我先问问啊，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鸡胸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0: 一起用的。
1: 哦，一起用的。哦，
0: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这个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1: 嗯
0: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你看我以前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
1: 嗯
0: 啊，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庸丹粉。
1: 嗯，
0: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块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1: 对
0: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海王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感也好长时间了，一个到现在呀，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
1: 嗯，
0: 啊，我给你汇报汇报吧。啊，
1: 行。
0: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点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1: 嗯，
0: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啊。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1: 嗯，
0: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这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啊，这个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这吃的很多吧，但是啊身体越来越消瘦。
1: 嗯，
0: 后来更严重了啊。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心脏开的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1: 嗯，
0: 这不去医院这检查看，人大夫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1: 嗯，
0: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1: 对，
0: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
1: 嗯，
0: 最让我担心的就是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
1: 嗯，
0: 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啊，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配合这个金庸胆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1: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咱们没有太好的方法，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皇宫汉方膏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三大组：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药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贝的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药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明白吧？
0: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想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
1: 嗯
0: 啊，这原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到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说这个7点多。几乎就没到过8点，这8以下、
1: 嗯、
0: 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你看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像以前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

0: 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
1: 嗯，
0: 哈，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1: 嗯
0: 啊，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啊，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1: 嗯，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丹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丹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0: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每家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我不能多订点吗？
1: 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一支呢，那20盒要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0: 哦，行，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
1: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哦，我自己打。行。
1: 对，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啊，欢迎你啊。哎，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1: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4: 哦，高老师，我想订2份
1: 呢。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1份啊。如果订2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2个人才能订2份。
4: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1: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4: 哦，哎呀，这个金熊丹粉呐，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丹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1: 嗯，
4: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1: 嗯，
4: 哎呀，我好像

0: 因为我的高血压可能是遗传性的哦。
1: 嗯，
0: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1: 嗯，
0: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1: 嗯，
0: 哎呦，我呢，我也一前段时间一直在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1: 嗯，
0: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1: 那这个也很危险。
0: 对，
1: 因为什么？
0: 低压100左右。
1: 我们那个降压药，
0: 每天早上起床，
1: 嗯，你听，你先听
0: 我
1: 说完。我
0: 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1: 嗯，
0: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1: 哦。
0: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1: 嗯，
0: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1: 说的就是这样，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0: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金胸蓝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我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1: 哦，
0: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1: 嗯，
0: 哎呦，以前整晚整晚的睡不觉啊，睡不到觉啊。
1: 嗯，
0: 然后呢，就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1: 嗯，
0: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就不会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得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
1: 嗯，
0: 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他也买一份，可以吧？
1: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自古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的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她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0: 嗯嗯嗯，好，高老师，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1: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
0: 嗯，
1: 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胸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0: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因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1: 嗯，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 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只。

0: 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啊。根据他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万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1: 嗯，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0: 对，可以的，打常万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2: 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2: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0: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2: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0: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2: 哎呀，那挺好啊。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您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0: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5: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5: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是用了2个疗程了。
0: 嗯
5: 嗯，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率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是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2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还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2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
0: 嗯，
5: 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0: 嗯，好。
5: 嗯，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憋醒来的情况了。
0: 嗯，
5: 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
0: 嗯。
5: 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胆粉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0: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胆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胆粉啊。熊胆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啊，
5: 嗯，
0: 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金熊胆中，大部分的金熊胆，它只能达到

0: 到 36%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 36%， 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 46.7%， 在金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1: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0: 对，
1: 嗯，所以
0: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1: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0: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1: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订上了啊。
0: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个抢名额去。
0: 好，
1: 再见了啊，高老师。
0: 也祝愿你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银号码搜索8101676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这个昨天早上听重播听挺好啊，你们反正我没上手，没上直播，我挺好反正。然后这个那天有一个玩友啊，叫啥的都忘了，反正这个又有一个玩友啊，叫星慧，这个星就是那个像省略号，不是那个就是咱们一般上银行去这个什么输入密码，他那密码一般都要不就显示数字，要不就直接叭叭叭星星星星星，就那个小星那个标识啊，叫星，然后一个慧字啊。这个玩友还在问这个紫金钵盂这个事儿，我忘了原来跟没跟你们仔细的唠过了啊，在节目当中，紫金钵盂这东西吧，真是它呢，就是在万千的棕榈树籽当中，它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曾经有一阶段，那得多长时间了？那都得快将近十年前了。啊，快将近十年前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呢，他要火，其实就没赶上好时候。朋友们，橄榄核雕的这个金饭碗，你包括猴头的这个聚宝盆，它其实都大差不差，是这种感觉，这种装型。他要呢，要的就是这种，就是一头平顶，或者是一头是突出的，然后一头是凹陷的。你像猴头的聚宝盆呢，它一头窄一头宽，你离远了瞅，是说实话，朋友们，你说的叫聚宝盆那就好听，就跟以前那个泥炉，你比如说这个打边炉啊，这港式打边炉用的那个上面砂锅，底下那个泥炉，基本就那种形状的啊。然后它稍微，你说它有凹兜吗？它没有，说是一头是凹陷的，没有那么明显啊，一头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塌陷。或者是平顶，这就好不错了。你离远的一瞅，从侧面一瞅，哎，像个这种泥炉形状，然后起个名叫聚宝盆，你说怎么可能？然后像那个橄榄核雕的这个金饭碗，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火的，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火的，专门有要这种的，就是拿橄榄核直接雕出，那真的就直接就雕成那种饭碗的形状，然后也有拿桃核做的。因为桃核，你想这桃核一破两半，它本身这桃核就长成了两个，就是一面凸，就核外壁凸，内壁是凹陷的这么个形状，中间打眼稍微一磨一归圆，它这就是一个小碗儿、小盘子、小盏、小碟儿这么一种形状，给它整一串穿起来，哎，就叫个啥呢？叫个金饭碗，有的那个这个叫聚宝盆。啊，就起出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就所以我说紫金钵盂啊，其实它就是没赶上好时候，没赶上文玩圈爆火的时候，然后大家的接受能力，也比较高。曾经那段时间，就是大家不是说你来个出现个啥，大家就都接受的，你也得，反正这到今天为止吧，朋友们，到今天为止，这个你文玩圈里头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的款式，也得耐得住。也得耐得住时间的考验，然后大家的眼光，所有的玩友，看着的和这个亲自上手玩过的都反映说，哎呀还不错啊，才能怎么说呢，才能进一步的说变火爆，然后再炒高价都可以。紫金钵盂吧，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实小火过，但没坚持住，只在很少的那么一部分人当中流行。为什么呢，朋友们？再有一点就是，还是我说的国产，你知道这个国产这个事儿太主要了，就是中国有这个东西，你知道中国一旦说有这个东西，那就原来刚炒作的时候炒它只有印度尼西亚有啊，与刚炒作的时候说只有印度尼西亚，但是朋友们，它的原产地就是紫金钵盂这个棕榈树啊，它的原产地也不在印度尼西亚，它原产地在美国啊东南部，叫什么呢，朋友们？
你要正常翻译过来，正常翻译过来叫什么？叫蔡宗，白菜的那个蔡，棕榈树那个棕，叫蔡宗，跟咱们之前说到的什么油棕啊啊贝叶棕啊，就这些啊，或这个你比如说像蒲葵啊，蒲葵它也是标准的这个棕榈树啊，你再像谁呢？再像忽然一时之间想到了鱼尾葵啊，这都属于标准的这个棕榈树的树籽，都是棕榈树，朋友们。再像谁呢？完了，蒙住了。像这文玩圈里比较火爆，你看佛眼啊，佛眼，你像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贝叶棕的菩提根儿，你像这个。哈哈，哎呦，这忽然一时之间懵住了，这脑袋里头有很多，忽然这出不来了。就是这一类的数字啊，我想想，周一那天的晚上啊，在抖音上跟你们直播的时候，跟玩我们直播的时候，我还真提了一嘴，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棕榈树的数字，它都有一个特点，外面有一层皮儿。啊，有一层皮儿，把这个皮儿打掉，里头呢还有一层皮儿，这层皮儿呢有非常深的颜色，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啊都算，啊，就包括菩提根儿，啊，包括菩提根儿是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好多玩友自己加工过，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这个菩提根呢做啥呢？一个是做骰子，啊，一个是做成骰子，把中间呢再挖空。放进去一个啥呢？放进去一个，有的是放这个血菩提，啊，有的放这种叫相思子菩提，有的是干脆就直接放红豆，有的呢直接放颗红色的这个玛瑙珠子、塑料珠子，就这个玲珑骰子安安红豆嘛，啊，这个入骨相思知不知嘛，这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哎呦，反正摸骰子，给他摸完骰子之后塞进去一个这个红色的东西。然后呢，再有一个是拿菩提根磨啥呢？磨戒指，给它两头都切掉了，然后磨出薄厚来了，然后中间再掏心儿。好的就是啥呢？菩提根本身中间就中空，朋友们，菩提根的这个心儿本身就中空，你磨起来相对，而且它中间的密度没有外圈的密度高，磨起来本身也好磨，啊，给它磨成一个戒指之后戴。戴完这个，反正是时间长了，它也开片，也包浆上色，也开片。就菩提根这个东西，好多玩友自己磨过。这菩提根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啊，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外面有一层皮儿，把皮儿打掉了，里头还有一层。这一层你其实它，你说它是皮儿，它还不算是皮儿，中间有那么一层是有颜色的。菩提根把它外面这一层皮儿磨完之后，里头这层颜色都是深色的，那种深棕色。或者是那种紫红色，或者那种红黑色，就有点像啥这朋友们啊，这例子我要举那就相当恰当了，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印象，就是京剧里头包公那个脸图，你看都说包公是黑脸，但是准确来讲戏台上面包公勾的跟那个脸是黑红色的，你看整个脸蛋子是那种暗红色深红色，不是一水的全黑，拿墨就把整个脸涂黑，不是，它是有过渡的，脸颊是红颜色的，但是呢是在黑的基础上，你瞅离远瞅，你大黄一瞅说这就是个黑脸，你要离近了仔细一分析，这黑里头是带着红颜色，是你能明显看出来红颜色的。这菩提根啊，也包括今天咱们要说这紫金钵盂，为什么叫紫金钵盂呢？朋友们，你们想，就紫金为什么借了这么个色儿？那就跟紫金属那个紫金是，其实就是一种紫红色，一种红黑色暗红色，就是这么一种色儿。它是一层皮儿，朋友们，它是这个棕榈树的树籽的一层皮儿。啊，咱们今天啊，给玩友们唠唠这个蔡宗，啊，也叫什么呢？我周一那天晚上还特意在这个屏幕上给玩友们打的字让大家看的，一个竹字头，啊，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若啊，若字，这是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右，那个若就竹字头下面是草字头，草字头下面是一个左右的右，就这个若字叫若宗，若宗
也叫什么呢？这个俗称叫菜宗，也有叫白菜宗的。当然，这都是翻译过来啊，朋友们。它原产地在美国，然后呢，确实印度尼西亚有嫁接，也这个也有这个树种，但实际上他们中国就有，就所以说我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了。你要单独就炒作说这东西啊，中国没有，就跟这个金刚菩提啊、凤眼菩提是，你说中国没有，是这价格到啥时候下不来？是你中国人咔咔一顿发现一顿找，确实是找没有，或者是没有能跟尼泊尔、能跟国外那个等级平级的。你说凤眼为什么这些年价格说下来点了，但是没打下来太多，就是因为确实在国内像香格里拉那地方已经发现了。发现了这个树之后呢，发现这山地果啊，确实还没有人家尼泊尔的这个木瓜凤眼，没有人家那个的质感好、纹理好，包括皮色，国产籽的皮色颜色偏深，纹理偏深，啊，偏杂偏深，沟壑比较明显，不像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凤眼，瞅着那么的圆润，然后纹理浅，纹理又浅又细。就跟啥，就跟原来老小儿子谈的这个速生林的料子和野生山坡林的料子的这个什么呢，这个木头的导管一样。你看速生林的导管，速生林出来的料子的导管都特别粗，又粗又直。哈哈哈，又粗又直又长。我说的是导管。你看这个老九啊，不是那个老六啊，这专门有这么一批玩友，听啥玩意儿吧，听的都歪，你知道？我说是这个小儿紫檀速生林料子的导管，又粗又长又直，啊，但实际上也是，你看这个小叶紫檀的导管为什么叫牛毛纹？朋友们，你想为什么叫牛毛纹？它怎么不叫金箍的棒纹呢？对不对？它为什么叫牛毛纹？首先来讲，弯弯曲曲，啊，曲曲弯弯，一条小道通上高山，翻过了大山，它是个大海，大海的波，这个海水波浪宽。这个牛毛纹呢，它都是带弯的。为什么带弯呢，朋友们？因为这树啊，它来回长，它来回摆动着长，在长的生长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树啊来回摆动着长。导致呢，它里头的这个树的这个导管也都拧着劲子长。然后呢，咱们把这料子给切开了之后，看横切、看斜切面的时候，看横切面都是小点小金点，这就是咱们说金星。再看斜切面的时候，它都是一条一条小波浪。然后它里头呢，一旦说有了这个营养物质，就是像金颜色的这个营养物质，它就呈现出一个弯弯的金色小波浪，这叫牛毛纹，又细又弯弯。但是速生林呢，因为它这个条件好，长得是又长又粗又直，然后还不容易有金星啊。金豆广告回来接着了。

0: 太阳和蓝
1: 天。王大为，中国浙江中外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今天呢，跟玩我们唠到这个紫金钵盂啊，紫金钵盂曾经有一段时间火过啊，但是呢也没爆火，价格也没上来，然后很快就被打下去了。价格现在反正哎呦不到100吧，反正能买着。就这个东西确实是你琢磨，它主要是在咱们中国，你看华东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它都有这种引种啊，这个引进这个品种，然后大面积种植，就这个东西它作为一种景观树啊，然后它这个这种棕榈树的树籽啊，一节都是一大嘟噜一大嘟噜。原来我就唠过这个事儿，你像佛眼菩提，这个原先叫过金佛草啊。然后你像这个银线菩提、金线菩提、银线菩提、血丝菩提，等等等等，就这些啊。这个包括油棕。啊，油棕那就更别提了，因为得拿它榨油，所以大量种植。然后包括这个菩提根，啊，它们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你把这个外面这层皮打掉，它里头有一层深色的皮，把这一层深色的皮再打掉，里头就是那种洁白透明的那层皮，要不然那层肉。啊，菩提根不就是吗？把外面那层，刚才我说那种像包公那个脸一样，那种就是黑里透着红，红里透黑的那个颜色，把那一层给它打掉之后，里头就是白肉，但是不是纯白，也不是实心肉，它是那种就是半透状的，像大米一样，朋友们，不是焖完大米饭啊，是那个生米的那种状态。你说白，它肯定是白的，但是呢还微微发透，啊，就都是很多棕榈树的树籽都是这种质感啊，还像谁呢，朋友们？大柿子，不是咱吃那西红柿啊，咱吃那西红柿外国引进品种，所以叫番茄嘛，啊，番石榴、番薯，哈，对不对？叫番茄。西红柿不是咱们中国本土的那个大柿子，朋友们，就是那个长两层那种大柿子。包括咱们其实文玩圈里头说南红这个柿子红啊，好多人其实还在讨论。还在争论，就说这柿子红到底指的是哪种柿子？哎，困了，是哪种柿子？就是你琢磨吧，朋友们。他说能说的是哪种柿子？一定说的是那种像咱们中国本土有的大柿子。但是大柿子，朋友们，大柿子的那个红跟西红柿的那红。可是两种红，大柿子红是红偏黄，你们仔细分析。所以你看老干红啊，老干红啊，它的那种玛瑙的那种质感，都是给你一种红里头好像带了那么一点点黄，橘黄的那种感觉啊。这是以前的老柿子红，但是现在吧，其实叫着，包括玩着，很多人已经开始说，哎，我听说有这个柿子红。但我追求这柿子红，我也不追求那种大柿子红，我追求西红柿那种柿子红，就是用以前话讲的叫锦红，就这种色儿啊，追求。然后现在你无论是买宝山料的，还是买这个川料啊，其实都在要求，就都在大家都在找的是，像西红柿一样的这种红的这种柿子红。啊，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大柿子红了，就玩这个味道啊已经变了。但是吧，反正就是嘿，随坡下呗，就是咱说，大家的要求什么，咱们就玩什么，这个根据需求来这个提供市场嘛。然后这个还说回来，把这一层皮打下去之后，里头就是那层白的了。你像那个大柿子，刚才唠到大柿子的柿子籽，现在啊，好多年，包括好。

0: 多网友也反映过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吃这个大柿子没有柿子籽儿了，为什么呢？反正一方面说催熟啊，或者打药啊，等等等等。像正常自然树熟的这种大柿子，现在其实还能吃出柿子籽儿，这个柿子核来，也叫籽儿啊，也是籽儿，也是核，大柿子，朋友们想不到吧？大柿子呀，稍微反上点岁数人应该都吃着过。大柿子是有核的，扁片的，扁片的长得像那种腰子似的那种形状，细长条，不是细长条，宽长条，啊，像腰子似的那种形状，两头有尖儿，就一头啊是这个有芽的那头，你种完了这种到土里的，从这发芽的那个一头是芽口啊，这头，这么一个扁片的形状。你把这柿子核吃出来，你把外面那个肉啊都拿嘴给它、都给它 K 刺干净了之后，这柿子核啊，大柿子柿子核，就说着的奇怪，没吃出过柿子核的人都觉得我这胡说八道，天方夜谭。柿子核啊，你把它吃干净之后，外面是有一层啊棕深棕色的皮儿的，就跟咱们今天要说这紫金钵盂跟菩提根呢这些都一样。你包括这个原来咱们烙过的这个椰枣，椰枣的枣核也是一样，它外面都有一层皮儿，你把它吃干净，就搁嘴，把果肉都摸接干净，摸接。这个我不知道南方朋友能不能听懂啊，这个摸接，给它，其实摸接啊，就类似于啃加缩了，啊，这我解释的到位吧？摸接就是啃加缩了，把这上面的东西都给它，你比如说像啥呢？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巧克力花生，专门有这么一种，这个外面裹一层巧克力，里头是个花生豆或者是榛子，啊，这一般用榛子比较多吧。外面是裹了一层巧克力，你搁嘴里头，你没直接咔嚓咔嚓就咬了，你搁嘴里横着，把这巧克力给它横软乎横化了，你搁嘴，连嘬带缩了啊，连嘬带缩了之后，最后你吐出一个完整的榛子来。这就叫母亲，这就叫母亲啊！这个就没把榛子也一块给吃了，但是把外面的巧克力都给缩了干净了，这就叫母亲。他连拿牙啃，带嘬带缩了啊，什么一系列的一个这个动作叫母亲。我们东北，这哎，东北话是不是？虽然说让人容易让人听不懂，但是你基本能感觉到他在表达什么，摸见啊，你大概能感觉到他在表达什么。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我们俩字儿是涵盖很多含义的啊，用俩字就形容。然后咱就说，你把这柿子核给它摸见干净了之后，它外面是有一层深咖色的皮的，深土黄色的那么一层皮儿，你把这层皮儿啊，你就拿手盘是盘不掉的，你就得拿砂纸打，拿砂纸把这一层打下了，柿子核朋友们也是晶莹漂白的，就跟我说那种米白色是一样，跟菩提根这些都一样啊，是那种透明的白色的，晶莹透白的。然后你平时你就天天这么盘玩，朋友们柿子核也开片，我也见过拿着柿子核这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中间打眼，然后穿出这种药片的这么一个这种腕珠的，我也见着过，就玩柿子核的俩，哎，拿着这个一个给它打上眼做耳坠啊，做耳坠的，或者是这个拿着柿子核，或者是做什么呢？做这个手串啊，做这个坠子的啊，坠角。这弟子珠底下这个坠角的我也见着过，这柿子核我见过很多，然后有单一片给小孩戴身上，说也能起到压惊的作用，这就是纯扯，朋友们，这就是纯扯淡了啊！柿子核压什么惊？你说猪筋骨，你或者是狼鼻石，或者说这个啊，说桃核啊，这些还有可能啊，鱼精石，你说这些有给小孩压惊的作用，或许有可能。他这里头也有点这种玄学的东西，你说柿子核给小孩戴上压惊，我一点都不信啊。但是也有给就戴一片的，时间长了，朋友们也玩开片，上色，就是跟菩提根，跟我之前说的椰枣核，就是跟这些一样，都是逐渐上色，然后呢逐渐开片，他们都一样啊。这个紫金钵盂也一样，朋友们，紫金钵盂也一样，你把它摘下来之后，外面一层皮打掉。里头就有一层这深色的这层皮儿，就我说这个紫红色的红黑色这一层皮儿， 都有这层皮儿，然后打上眼穿上串之后就叫紫金波鱼。你要把这一层皮儿也打下去，朋友们，紫金波鱼也是那种晶莹透白的那种那个颜色那个质感的，也是那种质感，然后随着你玩它也上色啊，也是开始走黄颜色，慢慢走黄，然后黄走红，走这种橘黄，然后根据个人体质，根据你玩啊这个环境啊等等等，它是走这种橘红色，还是走这种橘黄色、土咖色，走哪种颜色，反正是慢慢就上色了。上完色之后呢，慢慢就开片了，这就是紫金波鱼，朋友们，它是跟这个棕榈树百分之，哎呦，这还不太好总结，因为这个棕榈树确实太多，跟绝大多数吧，朋友们，跟绝大多数文玩圈里头棕榈树的树籽的这个盘玩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样的，从质感，到盘玩方法，然后到它阶段的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都是一样的，啊，打皮儿，盘玩，上色包浆，开片。啊，这么一个顺序，然后紫金波鱼上面也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牙眼，啊，这个油棕啊、菩提根啊这些，咱们贝叶棕这些，咱们都提到过啊，都有牙眼。这牙眼就是它供这个小树籽它发芽的那个地方，小牙眼它都有。紫金波鱼的牙眼呢，在侧边，就跟啥，就跟星月的那个牙眼、月眼是一样的，它也是偏。偏这个属于相当于你按星月讲就是弦月了，都这样的一串，然后呢一颗挨一颗一颗挨一颗啊，这不是它有凸有凹，有凸有凹，凸的这头嵌在上一颗的凹陷的地方，所以它这个籽儿啊它容易规矩，它容易长得很规矩。绝大多数这树籽呢长多大呢，0.9 1.0 1.1， 这就是比较它常见的尺寸了，价格也不贵，你真说哎想搞一串，有很多玩友就是这种心理，说我啥手里都有一串可以搞，因为价格也确实便宜。但你要说玩，朋友们，昨天包括昨天晚上有一个我看叫啥来的这个玩友，好像叫那么一个人，我记得好像是，这也是老玩友，对，那么一个人。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理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7: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8: 星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7: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8: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7: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8: 孔雀东南飞，五里。
7: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8: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15: 早上好，
16: 早上好，
17: 城市早安，
18: 早上好，
19: 新鲜的一天，
4: 早上好，
17: 从